0: 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1: 好。
0: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2: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0: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1: 收到，收到。
0: 你去吧。
1: 好。
0: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1: 是。

0: 都拿走。
1: 啊。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陆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陆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1: 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啊，是。
1: 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2: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1: 嗯，走吧。
2: 是。

0: 菊子姐，你们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是，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你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1: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哎，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你会明白的。哎，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 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2: 陆老总。

0: 哈哈，不错，就是他们。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嗯，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哼，是吗？哼哼，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哼，用嘴巴。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1: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是。
2: 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个好东西。哼，这就叫小人得志。
3: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4: 啊，好。

0: 统领，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2: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细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咱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晋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
2: 嗯，老四说的对，这西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着腿呗，是吧？
0: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真邪了，是鬼火吧？
1: 什么他妈鬼火？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全说。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洪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洪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

0: 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5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哦，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哦，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1: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0: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1: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0: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20多人吧。
1: 嗯，好，你继续说吧。
0: 哦，是，整个厂区内有12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甲道和指挥部有大约10个组，而西甲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甲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2个巡逻组。嗯，
1: 一号地区呢？
0: 啊，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1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1: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家道了。
0: 哦，正是。
1: 嗯，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家道。
0: 哦，是的。
1: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0: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1: 监视室在哪？
0: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2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10分钟报告一次。
1: 嗯，带我去。
0: 好，走吧。
2: 哎，过了10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3: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劲儿，是不是？
2: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
3: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4: 没错，
5: 就是。
2: 嗯，
5: 你看这不回来了？
2: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
6: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1号地区，狼窝1号地区正常。2号地区，2号地区，
1: 这是2号地区。
0: 哦，正是，赶快。
6: 2号地区，请回答。
0: 狼窝，狼窝，我是2号，我是2号，一切正常。
6: 3号地区，3号地区，4号地区正常。4号地区，4号地区正常。5号地区，5号地区正常。10分钟后联络。
1: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0: 正是。
1: 嗯，非常好。
0: 哇，好亮的手电。
1: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0: 哦，

0: 走，哥去。
1: 哦。
0: 哎，燕大哥，你这样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2: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1: 哦，好，好。
0: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八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2: 啊！

0: 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报号机背上，跟我走。
2: 去哪儿？
3: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
1: 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0: 好。
2: 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
1: 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家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
1: 了。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
0: 可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

0: 帮你。
1: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0: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1: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0: 好，
1: 跟我来。

0: 进来。哦，
1: 老张，
0: 是小英啊。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0: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1: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0: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0: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1: 是啊，
0: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作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1: 老张，我支持你。
0: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1: 沿江路沙场？
0: 对。但愿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哼，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

0: 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驾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

0: 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0: 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

0: 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7: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0: 一起跟他们干！
11: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4: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4: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5: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分钟后联络。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嘘！我哥在这里呢。你呀，真是镇不住气，还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0: 小看人！哎，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1: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
0: 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是狼窝，我是狼窝，请各地区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什么什么，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
3: 是啊，真是怪了。
1: 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4: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5: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4: 嗯啊。

0: 有情况。嗯，
1: 怎么回事？
0: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尹双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0: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燕双鹰？
3: 狼窝，狼窝，
4: 对燕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1: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2: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3: 嗯，怎么样？
1: 解决了。
3: 叶双鹰，
1: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杀之者间？啊，我去看看。
3: 嗯啊，
1: 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2: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

0: 狼窝，狼窝，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

0: 不是燕双鹰。
1: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2: 西塔呼叫二号，西塔呼叫二号。
0: 燕双鹰，是燕双鹰来了。
3: 可老总，他是怎么进来的？怎么可能避过东塔的狙击手？
0: 是橘子。
4: 李会长，有人闯入一号地区。
5: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有闯入者随意开火，随意开火。
6: 车间里怎么会有炸弹？

0: 肯定是燕双鹰来了，
1: 肯定是，要不然怎么会打得这么热闹啊？
2: 听听枪声就知道，这小子准备打成筛子了。
3: 一定是五哥打来了，橘子姐，咱们动手吧。
4: 不行，

0: 不对呀，会长，这江生想的有点怪。燕双营能有多少人？这么半天还在打。
1: 一号，我是狼窝，情况怎么样？

0: 一号一号，听到没有？我是狼窝。
1: 他奶奶的，
0: 怎么回事啊？
2: 会长，讯道被占用，您喊话对方听不到。
0: 什么意思？
2: 有人按着步话机的通话开关，凡使用相同讯道的台子都收不到您的喊话。
0: 你马上到一号地区去看看。
3: 是。

0: 杜老总，
1: 你他妈混蛋！老子还没有离开，为什么开枪？
0: 我们在火力点中看不清外面的情况，不知道你们在车间里啊。
1: 你们开枪为什么不听指挥部的命令？
0: 就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随意开火的呀。
1: 你说什么？
0: 你要是不相信，你问问他们。
2: 是，
1: 真他妈邪门！这李康是不是吃错了药？
3: 杜老总，嗯，杜老总，
1: 王远，我们还没有撤离，指挥部为什么下令射击？
3: 可我们亲耳听到你在步话机中说已经离开了一号地区，要我们恢复震动监测呀。
1: 你说什么？
3: 是啊，刚刚我们用。

0: 话机呼叫一号地区，却没有回应。李会长这才让我来看看。
1: 不，快跟我来！
2: 是是。
0: 双鹰，
3: 哥，
4: 哥，你还好吗？
3: 嗯，你呢？
4: 你看呢？九头，大家都还好吧？
5: 大哥，放心吧，我们都没事。
4: 橘子、丽丽，你们真了不起。事不宜迟，大家赶快离开这里，撤！
2: 是，
0: 走。
4: 你怎么样？
0: 我没脸见你，我害了大家。
4: 你呀，不需要自责，是我要你回来给他们报信的。
0: 可我……
3: 好了，有什么提起话，回家再说吧。
4: 快走吧。
0: 好。

0: 老总，他们跑了，
1: 一定是燕顺英搞的鬼。啊，哎，他们从那儿跑了，追！
2: 是，
3: 走，
2: 快！

0: 哎，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汉康的手下真是一群废物。
2: 老总，也不能怪他们呢，欺他的人太小。再说，对方又是居高临下，是不是咱们先撤出去，再想别的办法？
0: 嗯，扔手榴弹。

0: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进来。
1: 看起来鲁云飞和他的手下已经死在燕双鹰手中了。
0: 什么？
1: 还不明白吗？燕双鹰一定是杀死了前去绑架橘子的鲁云飞，而后化妆成他的司机带橘子前来，这样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沙场之中。我就觉得奇怪嘛，鲁云飞堂堂红帮杀手，怎么可能在执行任务当中半途开溜？哼，事情竟然是这样。
0: 好厉害，
2: 老总啊，西塔易守难攻，如果强行攻击，损失必定很大。你看我们该怎么办？

0: 东塔比西塔至少要高4-5米，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组织攻击。
1: 啊，这是条妙计。
2: 嗯，
0: 李云娜，你将埋伏在5个沙之车间内的所有枪手全部调集在东塔门前集合待命。
3: 是，
0: 去吧。目前打仓库顶上

0: 上的狙击手已经全部暴露在西塔范围之内，你命令他们立刻撤离到东塔门前集合。
1: 是。
0: 还有，你率部下严守西塔大门，一个人也不能从这里走出去。
1: 放心吧，他们跑不了。
0: 我要立刻赶回指挥部，重新布置，调集人手准备攻击。

0: 你是不是？啊，哦，我是二师第二巡逻组的，
1: 口令。
0: 青龙聚会，你兄弟呢？
1: 在外面巡逻。老王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走。
2: 是你，你做的非常好。我刚刚接到命令，所有人到东塔下集合。嗯，
1: 我知道了。哦，还真热闹。
2: 念得了，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一会儿你就会明白了。

0: 什么？鼹鼠鹰把人质救走了？
1: 不用惊慌，他已经被我们困在西塔之中了。现在怎么办？
0: 立刻调集沙场内的所有人手，到东塔下集合。
1: 哎，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鼹鼠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塔下集合。
1: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燕双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
1: 哦，来了。
0: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
1: 我带手下上塔顶，
0: 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1: 好，
0: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1: 是，走。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

0: 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4: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2: 十几
4: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嗯，
1: 好啊，
4: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2: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2: 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年轻十岁啊，
4: 对，年轻十来岁。
2: 这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2: 满头银发变黑发，
5: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只几分钟
5: 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嗯，看着就舒服，年轻
5: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4: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2: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2: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2: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2: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2: 是
4: 又简单又方便。
1: 嗯，
4: 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
1: 嗯，
4: 轻轻的一洗，
2: 十几分钟，
4: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

0: 是黑发，只有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1: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2: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3: 黑的还特别自然。
4: 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2: 是，太方便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
5: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3: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6: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3: 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7: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8: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9: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7: 我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10: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您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11: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7: 是的，
1: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11: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2: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2: 对，
12: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2: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7: 是，
2: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9: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9: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13: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2: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3: 黑的还特别自然。
4: 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至少年轻了十来岁呢。
2: 是，太方便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
5: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 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3: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6: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3: 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7: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8: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9: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6: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7: 快走！
1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8: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3: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8: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18: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3: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
17: 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鸡。

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
晚上就着馒头解馋。

质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不能再用步话机了。
1: 为什么？
0: 燕双鹰已经掌握了我们的通话讯道。
2: 小强，立刻命人前往厂区，召集各巡逻组突击队，到东台下集合。
0: 是。

0: 刚刚我在西夹道看到两个巡逻组的弟兄被杀死在路旁，燕双鹰，这么多人竟然被一个燕双鹰牵着鼻子乱转，说起来也真算是笑话。
1: 老肖，你的人都到齐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所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向东塔集合，应该快了。哦，
1: 来了。
0: 老肖，你组织手下弟兄于掩体外在设置一道防线以备不测，我带手下上塔顶协助摇钱树进攻西塔。
3: 好，
1: 一队二队随我上塔顶。
4: 是，
3: 走。

0: 老总，李会长，钱叔啊，怎么样？对面有什么动静？
1: 我刚看过，对面连个人影都没有。
0: 哦。

0: 奇怪，对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哼，燕双鹰肯定没有想到我们会居高临下从东塔发动攻击。
0: 不，我们的意图非常明显，绝对瞒不过燕双鹰。
1: 那你说为什么？
0: 难道他又有什么阴谋？
1: 哼，老杜，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对面明摆着没有动静，还怕什么阴谋？
2: 杜老总，老总，
0: 李云娜，准备过江龙，凌空飞动。
3: 是。
0: 全叔啊，火力点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狙击点和火力点都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火。
0: 好。

0: 啊，上去了。嗯，老杜啊，你这个主意还真高。这次看他们往哪儿跑，让弟兄们发起进攻吧。
1: 好。嗯。

0: 停止射击。
1: 怎么了？
0: 他们退下去了，让大家节省弹药。
1: 好。
2: 想不到你还挺有经验的。
0: 我受过专门的训练。
2: 哎，对了，双鹰呢？
0: 哦，刚刚上塔顶去了，一直都没下来。
2: 怪了，他在做什么？
1: 我们的弹药不多了，难道要一直守在这儿啊？
2: 是啊，守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能不能冲出去？
0: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火力又强，我们冲不出去的。
1: 哎，我哥呢？
0: 哦，在塔顶。
1: 我去找他。
2: 哎，你又来了，这不找他说你呢吗？
1: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啊？哎
0: 呀，咱们耐心等等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啊。

0: 真是废物，废物！让一个燕雄鹰整得团团乱转，焦头烂额。哦，
1: 李会长是在说我吗？
2: 你号称军统总教官，对付区区一个青帮流氓，却屡次失败，这也太没有面子了吧！
1: 李会长说的倒是轻巧的很呐，青帮流氓这话说得好。
3: 我听说四海鸿门会也对付过这个青帮流氓啊，可结果怎么样啊？老总，咱们怎么能跟人比呀？人家四海鸿门会不过是死了个高士宝大哥，老巢被多了而已，别的也没有什么嘛。啊！
4: 你这个小王八蛋，就凭你这个小喽啰也敢跟我这么说话？
5: 姓李的，你才是王八蛋呢！
6: 你们四海鸿门会都是一群饭桶！
7: 我他妈毙了你！
3: 杜总。
1: 宋兄，姚兄，冷静啊！李会长，息怒啊！哎呀，大家都冷静点了啊！李会长，
2: 姓李的，你听清楚，我们是奉社长之命前来帮忙的。事成之后，得好处的是你，不是我杜马。
1: 哼，
2: 实话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社长的面子上，老子凭什么听你指挥？你敢跟我动枪，杀不了燕双鹰，我还杀不了你吗？
1: 你！ 死在火海中的都是我光复社的弟兄，你们他妈何尝出过一份力气啊？你那个饭桶手下鲁云飞跑到城里去抓橘子，却把燕双鹰引回来了，你们是不是一群饭桶？
3: 好了，杜老总，都是自己人，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
1: 有话好说嘛。你说我是废物？好啊，从现在起。
2: 你自己对付燕双鹰吧。嗯，李云呐，弟兄们集中起来，我们走。
5: 是，弟兄们，哎，杜老总，别生气，别生气呀，这是何必呢？
2: 是，走走。
5: 哎，
2: 会长，
1: 这，
2: 走就走。
1: 我四海鸿门会百十来个弟兄，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燕双鹰？
2: 小强。
5: 将所有兵力调集到西塔门前，全力进攻。
2: 我就不信攻不下来。

0: 怎么样？
1: 杜马带人过来了。
0: 哦，
1: 是不是被发现了？
0: 上车，
1: 躲到座椅底下。
2: 好。

0: 会长，您不在指挥部，跑这儿来干嘛？
1: 都骂这个胆小鬼带人跑了。
0: 什么？
1: 不管他。王玉、小强，立刻组织所有人手强攻西塔，一定给我打下来。
0: 是。准备战斗。

0: 橘子姐，弟兄们顶不住了，快去找你哥。
1: 小心，别走啊！
0: 谢谢。怎么样？
2: 还好，还有脉搏。哦，
1: 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呀？
3: 严重吗？
2: 还好，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必须马上抢救，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橘子姐，怎么办呀？
4: 你们掩护我，我去找燕双鹰。

0: 驴子，下面情况怎么样？
1: 于如萍受了伤，弟兄们顶不住了。
0: 他伤得重吗？
1: 丽丽说他没有伤到心脏，但失血过多，要尽快抢救。
0: 厅长，
1: 明白了，
0: 我去了。

0: 哥，大哥，
1: ，
2: 大哥，
3: 是燕双鹰。
4: 什么？
3: 刚刚我看到车里有个男人，一定是他。
4: 他不是在西塔里吗？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3: 这，
5: 会长，咱们撤吧，这家伙不好对付。光辐射的人都跑了，咱何苦给他卖命呢？
4: 我不走，这里还有几十号弟兄，我就不信杀不了他一个燕双鹰。
5: 可会长，这么大的爆炸，声音肯定会传出很远，万一引来了共产党，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呀。
4: 尽快解决战斗。王月，专人将车挪开。
5: 是。
4: 小强，走。
6: 是。
5: 快点，快点，快点。
1: 把他背上。
2: 好，
1: 来，小心了。

0: 怪呀、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真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他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

0: 是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

0: 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6: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5: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6: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5: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7: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

0: 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4: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给我打回来！别鬼子骗这个人的假，
8: 一直跟他们干。
9: 我在立下工资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

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怪啊，怎么没有人啊？
1: 真邪了，难道他们飞天上去了？
0: 不好，他们逃跑了。

0: 燕大哥，他叫宋琪，是我的朋友。啊，这里非常危险，雨如平又身受重伤，因此我们要马上离开。
1: 你呢？你不走？
0: 我和宋琪要再等一会儿。
1: 哥，你疯了？你还等什么？
0: 这个时候不要和我再争执了。

0: 于如萍的伤你能处理吗？应该没问题。
1: 橘子，九头，你们护送丽丽和于如萍回诊所治伤。
2: 可杜马那些人会不会再到诊所去找麻烦啊？放心，从今天开始，你们已经安全了。哦，这些日子弟兄们暂时不能回滨海了。小锦弟，你对滨海周边的郊县比较熟悉，带大家到外边躲一阵子。
1: 哥，于如萍是为我受的伤。
2: 我想留下来照顾他。
1: 少英，诊所的地方不大，还是小锦弟留下比较方便。嗯，
3: 大哥，我在江湾区的运枣帮有个好朋友叫吴阿三，我们可以领着兄弟们躲到他家里去。嗯，
2: 好吧，就这么办。事情结束后，我会去找你们。上车，
1: 快！
3: 你要小心。
2: 快！
3: 小心！
2: 来。

0: 立刻缴械投降。我们的政策你们是清楚的，交枪不杀，继续顽抗。
1: 弟兄们，老大都跑了，咱们还拼什么命啊？投降吧，
2: 投降。
0: 所有被俘人员听着，举起双手，排队走出来。

0: 弟兄们全完了吗？
1: 别急，会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赶快离开吧，走吧。嗯

0: 你想说什么？
1: 燕大哥，今后我该怎么办？
2: 离开光复社
0: 就活不了了。
1: 我是想，
0: 想什么？
1: 早就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今天亲眼见到了，真是名不虚传。你简直不是人。
0: 嗯，我不是人？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您是神，抓不住打不死的神。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抓不住打不死就是神啊？
1: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就连我们杜老总那么厉害的人物，提起您都怕得不行。
0: 你想跟着我？
1: 嗯，
0: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把光复社中的工作做完。
1: 啊，你还让我回光复社？
0: 是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替我去办。
1: 什么事情？
0: 时候到了我会告诉你的。
1: 嗯。
0: 哦，你住在哪里？
1: 哦，我在浙江路榆林里把口处开了个小卖部。
0: 嗯，我想事情很快就会有眉目了。

0: 据被俘的人员交代，他们都是四海鸿门会李康的部下。刚刚李康就在这里。可惜啊，让他跑了。别着急，看看这里的情形，你就不难发现，李康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1: 不错，这场消耗战彻底摧毁了四海鸿门会的有生力量，李康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0: 嗯，还有什么？
1: 俘虏们说，本来是四海鸿门会与光复社联手对付燕双鹰，可后来却发生了内讧，光复社的行动指挥杜马率人离开，只剩下李康和他的部下。哦，
0: 那燕双鹰呢？燕双鹰怎么样？
2: 这些家伙被燕双鹰打得晕头转向，死伤过半，
0: 却谁都没有见过他，真是可笑。
3: 说句实话，我现在还真有点佩服这位青帮大哥，
0: 竟然能将这帮凶狠的黑帮分子耍得团团乱转。 不仅如此，他像一根粗壮的木棍，搅起一潭浑水，将隐藏在水下的鱼搅到了水面上。曾几何时，我们不知道四海鸿门会的存在，可事隔几天，竟然能够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军，这不能不说是燕双鹰的功劳啊！
1: 老张，看起来你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利用燕双鹰与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矛盾，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
0: 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 老张，对不起，是我太主观，我再一次向你道歉。
0: 哎呀，好了，道歉一次就够了，都是为了工作嘛。啊，你头脑敏捷，雷厉风行，这一点非常好，我也要向你学习啊。
1: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无地自容了。
0: 据俘虏交代，这里就是敌人的临时指挥部。
1: 哦，
0: 走，看看去。
1: 嗯。

0: 这是什么东西啊？新鲜玩意儿，没见过。我们俘虏了几名敌人的爆化员，据他们说，这种东西叫做振动监测器，是美国佬制造出来的新式武器。好家伙，李康把家底儿都搬出来了。哼，
1: 真是难以想象，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竟然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对付一个眼霜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
2: 眼霜鹰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重要秘密，否则双方绝不会联合行动。
0: 嗯，
2: 你再去查一下。
0: 好，
2: 走进去看看。
0: 嗯。

0: 老张，怎么了？这是什么？
1: 红帮在帮人员及四海红门会特别行动队花名册。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
0: 这件衣服一定是李康的。
2: 嗯，

老爷，老丁让您看看今天的报纸。

0: 危险已经近在咫尺，共产党的手指马上就要碰到你陈公鹏的脑门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1: 老丁啊。

0: 老总啊，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到共产党手里了。
1: 真悬呐！要不是我尽早抽身，后果不堪设想啊！哎，社长呢？
0: 好，在上面。
1: 哦。

0: 社长，我。
1: 事情我都知道了，
0: 惊动了共产党，李康完蛋了。若不是我率人提早撤退，恐怕昨天夜里都得被共产党包了饺子。
1: 那燕双鹰呢？
2: 燕双鹰怎么样？
0: 燕双鹰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对付不了他。昨夜吴天木被杀，我们还损失了20几名弟兄，我们失去的够多了。
1: 哼，也就是说，你再一次让我失望了。
0: 不，让你失望的人不是我。
1: 哦，
2: 那是谁？李康吗？哼，至少他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可你呢？还记得吗？我将光复社3位高手全部交给你来统领，我对你寄予了厚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替光复社除掉燕双鹰，夺回模板。可你呢？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0: 我替光复社保存了实力，将宋曼云、姚千树和十几名狙击手安全带出了沿江路沙场，而没有像李康那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
1: 哼，可你令晏殊英再次逃脱，
2: 这是出卖光辉的利益，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0: 好了，别再唱高调。你怎么能够肯定我不撤离沙场就一定能够杀死晏双英？
2: 我，
0: 哼，如果我们也像李康一样被共产党一网打尽，那样你的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了？
2: 那样就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了。哦，刚刚你问到是谁让你失望的，是吗？我告诉你，是你自己。
2: 你说什么？
0: 我早就对你说过，晏双英不是好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进行交易。可你呢，为了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一定要与晏双英开战。
2: 我
0: 更有甚者，你竟然不惜与我们最大的敌人
2: 四海鸿门会联合。
0: 你难道不明白，晏双英不过是个青帮流氓，而李康是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的
2: 冤家对头。
0: 如果说晏双英只想要我们的命，那么李康是既想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与他们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与虎谋皮。我问你，如果不是他们袭击火车，企图抢夺假钞模板，模板怎么会落在晏双英的手中？我再问你，华门浴池事发之后，李康和高世宝为什么要到小都会歌舞厅去见晏双英？
2: 这
0: 当然是为了收买他来对付我们。而你呢，却宁可与这样的人合作，而不去与晏双英谈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弃同袍的生命于不顾，这算什么啊？算什么？
2: 这才是出卖帮会的利益，
0: 出卖光复社的利益。
2: 好了，不要再说了。
0: 怎么，理屈词穷了？可笑你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居然说我令你失望。实话告诉你，如果昨天夜里我们与李康一道被共军一网打尽，你陈公鹏就是光复社最大的罪人。
2: 什么？你说我是光复社的罪人？
0: 难道不是吗？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再固执己见，我就辞去作战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再不参加光复社的任何计划。

0: 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执了。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下面该怎么收场，大家都想一想吧。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模板落入共产党手中。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我看还是先躲一躲为妙。杜马，你通知姚千树、宋曼云以及各个联络站，最近一段时间终止联络，等候我的通知。等等，都是为了光复社大计。 今天的事，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的话说的也有些过分。不，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好好想想。哎。
1: 罗成，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啊！起货，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2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笑>

0: 瞧把你高兴的。
1: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
2: 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
1: 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0: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0: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1: 老张，你想怎么办？
0: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1: 啊，通缉燕双鹰？
0: 对。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

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博研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

0: 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血压高，血脂高，脂肪肝，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0: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便秘啊也好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

0: 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老张，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起货，
1: 四海鸿门会12个秘密联络处，
0: 两家歌舞厅，4个地下赌场，1个武器仓库，8个地下银元黑市。缴获银元4750块，逮捕黑帮分子273人。咱们可是大获全胜啊！
2: 瞧把你高兴的，
0: 能不高兴吗？这可是咱们铁流小组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彻底歼灭了黑帮反动组织四海鸿门会，给光复社和其他敌恶势力以强大的震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没能将黑帮头子李康一网打尽。
2: 不要着急，李康的主力已被彻底打垮，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我已经命人组成了几个临时审讯小组，抓紧对俘虏进行审讯，以期尽快找出突破口，将李康挖出来。
2: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时机，突破光复社这座堡垒。
0: 老张，你想怎么办？
2: 是时候了。小英，立刻下令全市通缉燕双鹰。
3: 是。
0: 啊，通缉燕双鹰？
2: 对。

0: 静婷，真是不好意思，二十几个小时了，你一直都没合眼，在照顾我。如萍姐，你说什么呀？你是为了救我才受了伤，我照顾你是应该的。从前我对你不……
1: 是我。
0: 是你？你还好吧？喂，你说话呀。
1: 我还好，玉如萍怎么样？
2: 你放心吧，她很好，大家都很担心你。还有，刚刚表弟来了，说要与你联络。
1: 我知道，弟兄们都还好吧？
2: 我们都好，就是担心你啊。
0: 是他吗？啊，
2: 喂，喂，
0: 少娘，你还好吗？
1: 不要喊，我听得见。

0: 好。
1: 喂，喂，
2: 怎么了？怎么了？
1: 他挂断了。
3: 哎，这边，他跑了，刚才还在这儿呢。
4: 追，
5: 放。

0: 如萍姐，喝点水吧。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燕少英被全城通缉，又遭遇这么大的雷雨，今天夜里也不知道他会住在哪儿。
1: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天好觉。现在又被追得到处躲藏，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他是个战士，也许这就是他的宿命。

0: 社长。
1: 哦，你来了
0: 啊。您看过报纸了吗？
1: 嗯，共产党在全力抓捕燕双鹰。
0: 嗯，这个时候要严防他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是啊，因此我们要向他伸出手去。
0: 嗯，什么意思？
1: 我仔细考虑过你的话，目前的形势势成骑虎，再斗下去一定是两败俱伤，让共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嗯，
1: 四海鸿门会的下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如果现在提出与燕双鹰进行交易，会令他感到我们害怕他。
0: 我们确实是害怕。
1: 嗯，
0: 其实从华美谕旨之后，弟兄们对燕双鹰早已是万分畏惧了。
1: 哼，你呢？
0: 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1: 嗯，可你想过没有，如果让燕双鹰知道我们怕他，势必会提高价码，也许他再一次开出的价钱更令我们无法接受。一旦燕双鹰做大，我们就会更被动，事情也就更加难办。因此现在不能与他直接谈交易，你想有没有可能请燕双鹰加入光复社？如果他能答应加入光复社，模板的事情便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0: 可靠吗？
1: 我仔细想过，燕双鹰没有政治主张，不过是个青帮子弟，他的智慧武功都超乎常人，而且与共产党有着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人非常适合加入光复社。而且这次他除掉了高士宝，又引来共党打垮了李康，对于我们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0: 社长，四海鸿门会始终是我们的心腹大患，这一点社长心里最清楚。但是，看在青红帮同根同源的份上，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除掉他们。其实，燕双鹰是做了我们一直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1: 而今四海鸿门会被消灭，滨海是我们的。如果真的能够将燕双鹰收入麾下，不但能够解决模板的问题，更会使我们的实力大大。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增加，
0: 嗯，这一点毋庸置疑。燕双鹰的能力之强，我们都是亲眼见过的。
1: 嗯，哎，昨天你说的对，起初没拿燕双鹰当回事，为了一时之气，处理事之草率，这才致使局面日益恶化，最终演变到一发不可收拾。哎，如今双方已经结下了梁子。要怎样才能与他见面，说服他加入我们？
0: 社长，您的这番好意，如果是在几天以前，我想他也许会答应。可是，现在
1: 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燕双鹰被共党追捕，漂泊江湖，走投无路。如果在这个时候向他伸出援手，再委以重任，给予厚利，他是很有可能

0: 这件事情可又要着落在你的身上了。
1: 我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0: 事到如今我全靠你了。
2: 来，再给我来一份。
3: 好嘞，还是两个鸡蛋是吧？
2: 对。
3: 来，
2: 多放点花。
3: 来。
4: 先生，给点吃。
2: 一边去，去。

寻找一位会做铝制模板的工匠，如有意请于今日下午2点到南京路仙师百货门前见面。面上酬劳之事，杜。

0: 燕大哥，快，上楼。燕大哥，你可算来了。这两天到处张贴通缉令，要抓你呢。
1: 我知道。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杜麻要见我。
0: 哦，什么时候？
1: 今天下午2点，在南京路仙石百货公司门口。
0: 要我做什么？

0: 老总，已经两点了。
1: 耐心等待，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报纸上的消息。
2: 先生，擦车要不要？只要100块。
3: 不擦。
2: 哎，那50块好了。擦吧，擦吧，擦吧。啊，谢谢先生。

0: 老总，我是二小队余令里粮站的。嗯，
1: 你是吴天木的手下？
0: 正是。大约半小时前，燕双鹰闯到联络站，制住了我，要我将一张纸条送到先师百货门前，交给杜老总。
1: 他怎么会知道榆林里联络站？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是在沿江路沙场时，从我们二队哪个弟兄的口中问出来的吧。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宋琦。
1: 纸条呢？上车，
0: 好，
1: 去联络站。
0: 是。

0: 这个人实在是太难缠了，这算是什么意思？还不明白吗？他已经料到我们在仙石百货公司周围定会有所部署，而他却无从得知具体细节，比如哪里有埋伏，哪里有枪手隐伏等等。于是他就利用宋琦调动我们离开百货公司，自己则在附近监视我们的行动。 如此，很轻松地便摸清楚了整个部署。待确定安全之后，再让我们回去。哼，这样一来，我们的所有行动都落入了他的监视和掌握之下，而他也由被动变为了主动。
1: 惹上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太不幸了。哼，
0: 机会到来时，他像猛兽一般一往无前，毫无畏惧。
2: 几乎可以做到滴水不漏。难怪我们会输得这么惨呢。
0: 是你将榆林里联络站的地点告诉燕双鹰的，对吧？不，我知道你害怕燕双鹰，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对我撒谎，更不要把我当傻瓜，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自己所做的。
2: 我，
0: 这壶里的茶水是温的。 这就说明刚刚有人曾经喝过，但是喝茶的人却不是你，因为这杯子是倒扣着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喝茶，喝完之后需要将杯子刷洗干净，然后再倒扣在桌子上吗？
1: 嗯。
0: 那么喝茶的人是谁呢？当然是燕双鹰。 他在这里喝了一杯茶，将茶杯留在桌子上，而你害怕我发现，便将茶杯冲洗之后，倒扣在桌子上，好像没人用过一样。但是。

0: 你却忽略了茶壶，我说的不错吧？
1: 这
0: 燕双鹰在沿江路沙场抓住了你，你为了保住性命将自己的落脚点告诉了他，今天他是直接来这里找你的，对吗？
1: 是啊，
0: 这就对了。如果真的像你所说，他闯进店中制住了你，要你给我送纸条，你会有时间给他沏茶吗？即使你沏了，他会喝吗？
1: 杜老总，我在沙场西家道被燕双鹰抓住，
0: 我说过，你的恐惧我能够理解，而且现在已经不是几天前了，我们对燕双鹰的态度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处罚。
1: 啊？
0: 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
1: 什么事情？
0: 到仙石百货公司门前去见燕双鹰，就说我要和他谈一谈，地点由他选择。
2: 识破了是吗？你一定是收起了我喝茶用的茶杯，引起了杜马的怀疑。
1: 啊！
2: 别停下。
1: 哦。
2: 看起来我说对了。
3: 燕大哥，我真是服了你，还有我们杜老总。如果有一天你们两个走到一起，世上恐怕没人斗得过你们。
2: 杜马说了什么？
3: 他说要见你，地点由你定。
2: 他在榆林里等你的消息。
3: 是的。

0: 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1: 免费穿、免费送，咱们一管家20年的大品牌，耗时3年，为咱中老年量身定制的进步鞋，今天免费送，马上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参与厂家的特惠福利吧！高端跑鞋的减震鞋底，高知高密的飞织网面，艾草棉麻的高弹鞋垫，不挤脚不磨脚，还不闷脚，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
2: 鞋子好不好穿，一定要用脚来试。 您的脚是不会骗您的，光听光看是看不出来任何脚感的，必须得您亲自去试一试。
3: 早就想买一双跑鞋了，一直没舍得买。一双啊，最低要2-300块钱。我这个岁数了，不是为了跑步，是因为跑鞋的鞋底带减震、带回弹，穿着呀还轻便，穿上去呀就像没穿似的。你看看颜色、款式多好看，鞋底还防滑，特别软，可对折。

0: 来回拧啊，还不变形，这样的健步跑鞋我还是第一次穿，穿上去啊就脱不下来了。我家里的鞋呀、其他的我都不穿了，我就认准亿万家高档健步跑鞋。
1: 免费穿，免费送，咱们亿万家20年的大品牌，耗13年为咱中老年量身定制的健步鞋，今天免费送，马上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参与厂家的特惠福利吧。高端跑鞋的减震鞋底，高织高密的飞织网面，艾草棉麻的高弹鞋垫，不挤脚不磨脚还不闷脚，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
2: 一双好鞋养全身，穿鞋就穿亿万家高档健步跑鞋。
0: 一双好鞋养全身，穿鞋就穿亿万家高档健步跑鞋。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亿万家品牌方直供的中老年健步跑鞋，就是专门针对于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点，耗时了3年时间才研发出来的。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解决咱们穿鞋走路的痛苦，绝对不是市面上其他任何鞋子能比的。咱们亿万家品牌方为中老年人量身定的健步鞋的设计理念，就是模拟山间空气流动的形态，优化鞋身材料与鞋面结构布局，让我们的双脚能与大自然同步呼吸，迈步更显得轻盈自在。不论您穿越城市还是山川村野，都能够健步随行。鞋身注入机能美学线条，并采用全新工艺，提升鞋面的透气性与轻量

0: 这样子的设计理念，第一，超强防滑，走路稳如泰山。大家摸一摸这个鞋底，是专业的橡胶防滑大底，纹路很深，很粗糙，抓地力特别的强。 无论是下雨天的湿滑路面，厨房、卫生间的瓷砖地，还是超市、公园的光滑地面，穿上它牢牢地抓住地面，绝不打滑，彻底的杜绝摔倒风险。这就是给咱们的安全保驾护航。第二，超轻软弹，久走不累脚。咱们掂一掂重量，一只鞋还不如一个手机的重量，上脚特别轻，完全没有负重感。 鞋底是高弹减震材质，踩上去软绵绵的，就像是踩在棉花上一样。走路的时候自动缓冲减压，不管是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走一下午，这脚不疼、腿不酸、腰也不累，轻松又舒服。这第三，宽楦设计，全方位的护脚。大家看一看鞋头是加宽的。 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脚胖、脚浮肿、拇指外翻的问题。它不挤脚、不压脚，脚趾能自由活动。鞋面是柔软的透气面料，不磨脚后跟，不磨脚趾。夏天穿它不闷脚、不臭脚，冬天穿保暖又舒适，贴合我们脚部的曲线，怎么穿都舒服。这第四，便捷设计，穿脱超方便。咱们采用的是一脚蹬设计，不用弯腰系鞋带儿。 也不用一沾一丝不耐穿，几秒就能够穿好脱好，对咱们腰不好、弯腰费劲的叔叔阿姨来说，真的是太贴心了。而且鞋面结实耐穿，不开胶，不断底，一双鞋能穿好几年，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免费穿，免费送！咱们一万家20年的大品牌，耗时3年，为咱中老年量身定制的健步鞋，今天免费送！马上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参与厂家的特惠福利吧！高端跑鞋的减震鞋底，高知高密的飞织网面，爱草棉麻的高弹鞋垫，不挤脚不磨脚，还不闷脚，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
2: 我这老汗脚呀，穿上这双鞋。 真是太好穿，太舒服了，走路时呢，一弹一弹的，我的脚呢还有甲沟炎，走路多了，挤脚，哎呀还疼，钻心的疼啊！一万家的这双健步跑鞋呀，它的面儿特别宽，软软的呢还透气，不挤脚不闷脚还不勒脚。我呢趁着厂家搞特惠福利。 我一下子呢就领了2双，换着穿。以前呢我不爱出门，嫌走路累，脚疼。现在呢我定时定点都要出去锻炼1个小时，身体倍儿棒，心情呢也好多了。
1: 免费穿，免费送！咱们一万家20年的大品牌，耗时3年，为咱中老年量身定制的健步鞋，今天免费送！马上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参与厂家的特惠福利吧！高端跑鞋的减震鞋底，高知高密的飞织网面，艾草棉麻的高弹鞋垫，不挤脚不磨脚，还不闷脚！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
3: 早就想买一双跑步鞋了，一直没舍得买。一双啊，最低要200-300块钱。我这个岁数了，不是为了跑步，是因为跑鞋的鞋底带减震、带回弹，穿着呀还轻便，穿上去呀就像没穿似的。你看看颜色、款式多好看，鞋底还防滑，特别软，可对折，来回拧啊还不变形。 这样的健步跑鞋，我还是第一次穿，穿上去啊就脱不下来了。我家里的鞋呀，其他的我都不穿了，我就认准亿万家高档健步跑鞋。
1: 免费穿，免费送！咱们一万家20年的大品牌，耗时3年，为咱中老年量身定制的健步鞋，今天免费送！马上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参与厂家的特惠福利吧！高端跑鞋的减震鞋底，高知高密的飞织网面，艾草棉麻的高弹鞋垫，不挤脚不磨脚，还不闷脚！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
2: 一双好鞋养全身。 穿鞋就穿，亿万家高档健步跑鞋。
3: 一双好鞋

0: 全身，穿鞋就穿亿万家高档健步跑鞋。
1: 咱们再来看一下鞋子的细节，从上到下，先说鞋面，168度高支高密高弹的飞织鞋面。飞织是一种 3D 一体的编织工艺，都是采用高弹棉线一根一根织出来的。虽然费时费力还贵，但是好处特别的多。首先呢，它轻量透气，一体成型，无多余的车缝，重量比传统鞋面轻很多。它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特别的好。其次，它这个高弹纱线让鞋面的延展性非常的好，能适应包裹不同的脚型，对于高脚背、宽脚掌也非常的友好。它不易压脚，它不磨脚，有弹性，有韧性，透光透气，不透灰，不会越穿越松，不会越穿越累。鞋底的材质是聚 A 类的聚氨酯，这是高端跑鞋才会用的鞋底材质。它减震回弹，落地软，蹬地弹。如果你是大体重的话，长期穿不用担心会踩塌，更不会塌陷。大家看，我这里有一盆水，把鞋子放在水里，它完全没有下沉，直接是漂浮在水面上。鞋底还自带了足底按摩，大大的增加了鞋子的防滑耐磨的性能。再看我们这个鞋垫，鞋垫我们采用的是100D 高弹面的鞋垫，是踩不塌的，有支撑，有回弹，是棉麻加艾草的双层鞋垫，排汗透气，柔韧亲肤，分散脚部受力。上面的棉麻的网布可以呼吸，可以透气，里面添加的艾草颗粒，艾草是抗菌不臭脚，上脚零脚感，零压力。鞋子好不好穿，一定要用脚来试，您的脚是不会骗您的，光听光看是看不出来任何脚感的，必须得您亲自去试一试。今天咱们亿万家品牌方福利大放送，免费穿，免费送，您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吧。重量比传统鞋面轻很多，它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特别的好。其次，它这个高弹纱线让鞋面的延展性非常的好，能适应包裹不同的脚型，对于高脚背、宽脚掌也非常的友好。它不易压脚，它不磨脚，有弹性，有韧性，透光透气，不透灰，不会越穿越松，不会越穿越累。鞋底的材质是聚 A 类的聚氨酯，这是高端跑鞋才会用的鞋底材质。它减震回弹，落地软，蹬地弹。如果你是大体重的话，长期穿不用担心会踩塌，更不会塌陷。大家看，我这里有一盆水，把鞋子放在水里，它完全没有下沉，直接是漂浮在水面上。鞋底还自带了足底按摩，大大的增加了鞋子的防滑耐磨的性能。再看我们这个鞋垫，鞋垫我们采用的是100D 高弹面的鞋垫，是踩不塌的，有支撑，有回弹，是棉麻加艾草的双层鞋垫，排汗透气，柔韧亲肤，分散脚部受力。上面的棉麻的网布可以呼吸，可以透气，里面添加的艾草颗粒，艾草是抗菌不臭脚，上脚零脚感，零压力。鞋子好不好穿，一定要用脚来试，您的脚是不会骗您的，光听光看是看不出来任何脚感的，必须得您亲自去试一试。今天咱们亿万家品牌方福利大放送，免费穿，免费送，您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吧。
2: 多宝天团开卖了，
3: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俺把挣的这个钱全支援抗战，
2: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3: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4: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6: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我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那儿睡，就在操场生病，没有他生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有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

0: 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1: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2: 北人说北话是天人说天话，
3: 在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民族
5: 风塑造了
3: 这两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1: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6: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8: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9: 毛泽东同志写的革命誓言，
10: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1: 为了科学，咱有毛头。
12: 人文，
13: 要去先生的现场。
14: 呼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5: 我们一定会光。
16: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6: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8: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好于预期，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9: 5.9%，今年一季度甘肃经济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连续第17个季度跑在全国平均线之上，经济增长为何动能充沛？农业稳则根基稳，在高台县通过积极引进龙头企业，当地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1.29万亩。眼下头茬陆地蔬菜进入集中采收期，工人们分工协作，清脆饱满的霸王台经过24小时遇冷保鲜处理后，分批直发南方各大城市，
20: 主要是发往广东和上海，一天能够采摘是10吨左右。隔一周过后，我们大量上市的时候呢，差不多一天就能达到20吨到30吨。
19: 今年以来，我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发展现代涵汉特色农业为抓手，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季度，我省坚持以全链条思维统筹产业发展，在断长板、补短板、筑链条中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格局。近日，总投资13.68亿元的5V华景领航300兆瓦、12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成功并网，将有效改善新能源发电并网质量。
21: 目前项目正处于最后的这个调试与设网实验阶段，整站由60套5兆瓦、20兆瓦时。标准化这个储能单元构成，通过新建330千伏稻花变升压站接入电网。
19: 近年来，5V依托新能源产业基础，重点培育储能配套

0: 装备服务等上下游产业，从能源发电到储能调节，绿色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同时，我省依托广阔内需市场，乘着政策东风，以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改造升级传统生产线，让老设备换新，老工厂提质。蓝石集团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通过加速成果转化，积极承接尖端科研项目，引领炼油化工、石油钻采装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核能、储能、工业母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量增效。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7.31%，实现开门红。
1: 一季度实现新增订货31亿元，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订单同比增长25%，国际订单1.59亿元，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0: 作为国家在西部地区布局的重要老工业基地，甘肃坚持纵深推进强工业行动，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以新型工业化重塑发展内核。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工业压舱石作用充分彰显。十五五首季，甘肃的亮眼答卷背后是增长底盘愈发稳固，发展质效愈发凸显。下阶段，全省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大力实施五强行动，千方百计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国家税务总局5月6号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3: 从数据上看，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2%，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1%。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13.3%。商品消费热度上升，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甘肃台报道。五一假期，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有力守护人民群众节日期间舌尖上的安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五一期间食品消费特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场所、重点品类，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商业街区、农村集市、婚宴酒店等重点区域，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节令食品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全链条风险防控，加大抽检监测与执法办案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完善应急值守机制，坚决防范群体整体性食品安全事件。同时，各地积极推行 AI 智能巡检与阳光厨房实时监测，严查幽灵外卖、无证经营、虚假资质等问题，确保线上线下餐饮同标同质。甘肃台报道。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427.6万人次，增幅超5.6%。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5月5号返程最高峰发送431.1万人次，客流热度贯穿整个假期。针对假期大客流，上铁集团全力扩充运能，旅客列车日开行总数近1700对，为历年同期最高。甘肃台报道。据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报，今年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

入境人数达8.8万人次，同比增长2%。由于五一假期国内旅游人数和消费均有提升，加之越南本土假期在五一假期前便已开启，许多越南旅客纷纷选择错峰来华旅行。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加强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的推广使用，加开团队旅游通道，增设翻译引导岗位，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入境游市场的火热也带动了当地文旅和商贸消费的同步增长。甘肃台报道。日前，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甘肃省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2025年甘肃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全面总结全省2025年在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成效。创新创造能级显著跃升，全省发明专利授权3738件，有效发明专利达20495件，同比增长14.72%。高价值发明专利累计7378件，每万人口拥有量达3件。商标有效注册量突破25万件，地理标志数量领跑西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累计注册178件。转化运用价值倍增，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1761件，转化率12.6%。19项国家专利密集型产品产值17.9亿元，涉及专利相关技术合同成交额92.88亿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12.9亿元，同比增长超55%。甘味、敦煌文化等特色资源加速转化，保护体系全面完善。法院系统审结知识产权民事案件4345件，依法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版权、农业、文旅、市场监管、海关等部门开展建网、种业监管执法年、守护知识产权龙腾等专项行动，查办版权、种子、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等违法案件570余件，形成有力震慑。甘肃台报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工作方案经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甘肃省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支持职工错峰带薪休假，鼓励推行中小学春秋假。方案提出，甘肃省将打造融合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活力，引导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优化功能布局与服务供给，推进周边特色小镇非遗工坊、地方特产美食餐饮、文创商店一体化发展，依托自然生态资源、乡村旅游重点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建设精品民宿集群，开发民宿加农耕体验、民宿加非遗手作、民宿加康养旅居等融合产品。针对群众就近旅游休闲需求，推出旅游年卡、省内景区门票优惠等便民惠民措施，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支持职工错峰带薪休假，鼓励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组织开展春秋游、疗休养活动。甘肃台报道。5月6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情况，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据了解，5月6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6号至7号，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会商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整治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针对强对流天气及时采取设施防风加固、停工停航避险等措施，要加强临灾应对，密切监视雨情、水情、风情发展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紧盯高陡边坡等高风险区域，要加强基层指导培训，提升基层干部识别风险、预警教应、组织转移及先期处置的实战能力。甘肃台报道。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内陆河流域的生态平衡和水资源安全，在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持、气候调节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生态气象公报2025显示，青海片区生态

0: 海气象条件总体稳定，植被覆盖度、生态质量指数、水源涵养能力等关键指标持续提升，区域生态系统稳中向好。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日臻完善，监测机制不断加强，基础能力大幅提升，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片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愈发凸显，生态画卷正徐徐铺展。甘肃台报道。近日，河南省禹州市诸葛镇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清香四溢，各色芍药花迎风轻摇，在花海中，蜜蜂和蝴蝶与随风摇曳的芍药花共舞，一片田野好风光，吸引大批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踏青赏花。近年来，当地因地制宜引进了芍药等药材种植，既装点了乡野，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甘肃台报道。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全国各地迎来身份证集中换新高峰。身份证过期后还能接着用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每张身份证背面都标注了有效期限，26至45周岁公民的身份证有效期为20年，46周岁以上则为长期有效。目前多地政务 APP 也支持在线查看电子身份证信息。身份证过期后将无法正常购买机票、火车票，还会影响酒店入住、金融储蓄等业务。多地警方发布提示，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可能被冻结，解冻流程相当繁琐。目前居民身份证业务已实现全国通办，换领人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也可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民警提示，公民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临时身份证。为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建议提前规划身份证换证日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办理方式。甘肃台报道。
1: 好的，更多消息进入我们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的物流运行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涵盖移动通信、燃气输配、机器人、物联网、家用消费品、教育等多个领域。近日，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标志着我国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工作迈入集约化管理新阶段。截至发布当日，平台已认证供需主体200余家，发布数据集1000余个。5月5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同期，通过医保钱包进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共42.79万笔，共计金额3.45亿元。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甘肃台编辑报道。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0: 近一个月来，克罗地亚的维尔内公司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稳步推进。这是欧洲首个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采用了中国小马智行公司的第7代自动驾驶系统。维尔内公司表示，目前他们的运营区域仅覆盖萨格勒布市中心及机场，未来计划逐步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城，并部署专门的双座自动驾驶出租车。巴西北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等机构通过对小型天体早期轨道数据的创新性分析，发现往返地球与火星之间的旅行最短仅需要153天即可完成，这为航空航天工程开辟了全新前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2026年年内第3次加息。 澳大利亚央行

0: 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垃圾分拣工作环境艰苦，员工健康风险高，流动性大。英国一家垃圾处理公司为此专门培训人形机器人阿尔法充当垃圾分拣员，以提高工作效率。据介绍，训练机器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如果成功，便可让公司员工远离各种危险，包括恶劣环境、重物搬运和噪音等。
1: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全新打造的探索博物馆将于今年六月在华盛顿特区正式向公众开放。博物馆运用尖端科技重现探险家们的真实旅程，展示推动探索的关键工具与技术。参观者可以近距离了解美国国家地理标志性的影像档案，体验从地球深处到外太空的多样场景。官方希望通过互动展像和多媒体叙事，鼓励各年龄层观众关注科学，保护地球。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张掖山丹胭脂山，松林苍翠，清风徐徐，松涛与鸟鸣相映成趣，骏马场草原辽阔，风光迷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感谢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穿行于街巷与社区之中，奔波在工地与厂房之间，为的是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今天走进劳模会客厅的这位嘉宾，11年来累计为15400余名农民工追回欠薪9230余万元。他的办公室里有一面由60多面锦旗堆叠而成的民心墙，每一面锦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失而复得的希望。他就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兰州新区社会保障第二服务中心主任卢小勇。卢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哎，你好主持人啊。
0: 您在兰州新区从事劳动监察工作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
1: 新区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也是推行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一个劳动监察工作。当时我的父母也是因为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经历了他们这个维权以后啊，也是为了以后我们的劳动者啊维权不那么困难，少跑几回，或者说最好不用跑啊，就把这个事情能解决，所以就是选择了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0: 您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农民工兄弟的血汗钱一分都不能少，这是一个态度，也是您一直以来惯行的工作做法。那有没有这样一些事由支撑着这句话发生并且落地？
1: 在我印象当中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这个春节前有100多人的这个欠薪问题。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啊，他们是着急的啊，因为接近年关，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尤其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就是一位大哥，他告诉我他的妻子是个残疾人，他等着这个钱要去看病啊，所以说是当时我们也是感同身受，
0: 很着急，
1: 所以我们就把办公地点搬到了他们项目部啊，就是要求他们逐一核算。在我们这个三天三夜的这个督促下呢，就是把这200多万元的这个工资啊，老百姓也是全部拿到了手。把工资拿到手那一刻呢，我感觉他也是很激动，他是一种开心的激动，因为他认为就是他媳妇啊可以有钱看病了，他的小孩过完春节以后就以前可以上学了啊。他当时这个情景让我非常深刻，他走的时候他拉住我的手，就一直说感谢他们拿到钱啊，我也激动。
0: 你的激动是怎么表现出来的？
1: 我激动的我就觉得我今天很有成就感，我这3天3夜没有白熬，我就是把他们这个工资能够无数的拿到手。
0: 听说您办公室里边还有一面民心墙，那上面都是受您帮助过的老百姓或者是企业给您送的锦旗。这面民心墙当中有每一个故事，我相信对您都有印象的，但是有一些一定是可能印象比较深刻。那你给我们讲一个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1: 这个劳动者已经过了这个60岁了，为了养家糊口，当时他是在咱们一个公司做这个保安工作，把工资一直没有支付，
0: 活干了但是钱一直没给
1: 啊，一直没给。后面因为他发生这个生病以后呢，他的腿已经不能走路了。当时去他们家，他当时还在
0: 床上躺，炕上躺着呢，
1: 炕上躺着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自己带的印泥啊，把我们的笔录让他当时就是也做了，因为他当时呢身体也是不是很好，所以你老是担心自己这个钱要不回来，所以呢就是跟他一直说的是这个工资我们绝对给你要回来，也是请他放心。这个案子呢我们最后是移送到公安机关进行统计处理以后，这个钱才支付到老人手中。他儿子呢受他这个父亲的委托呢，特别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所以我是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大，就是你只要是为了这个咱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怎么做，他的劳动者老百姓都会记在心里，当然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0: 陆主任，其实您不仅需要为农民工护心，有的时候还要优化营商环境当中去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企业经营者。 你比如说在2023年的时候，听闻有一个食品加工厂项目落地的时候遇到了用工荒，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难的一个事儿。您是连夜组织了专场的招聘会，在48小时之内为他们去找到了30多名合适的工人，这个事儿当时怎么做到的？
1: 这个是当时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巡查过程中呢，发现咱们这个企业，是已经是订单到了，设备也到了，但是就是缺人，啊，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立即联系我们的就业，还有我们这个零工市场，还有我们的乡镇，还有我们的村，啊，立即就是点对点的进行这个摸排他的这个用工需求，还有这个我们一些这个劳动者的一些技能和特长，啊，所以说经过梳理以后呢，就是点对点的把这30个人，啊，通过这个以招聘会的形式呢，就是当场面试，啊，当场入职，这么个形式呢，就是当场也是输送到咱们企业。
0: 您有一个五薪工作法，那这个五薪工作法指的是哪五薪？然后这个工作法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运转和解决问题？
1: 通过这个日常的工作呢，我就发现，我们这个接待群众来要热心，这个倾听呢要耐心，记录的时候要细心，解决的时候要诚心，还要那个攻坚克难的时候要有恒心。我就认为这个我们这个五薪工作法就始终贯穿我的工作，和这个工作理念。
0: 如果一句话来总结我们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个信念感，梳理出来应该是什么？
1: 我认为就是把这个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简单的事情做精就是不简单。
0: 那这句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就是要把老百姓的琐事小事当成大事来。

0: 有了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啊，就都能把这个老百姓的事情都能解决好。这是一个很质朴的初心，也落实在我们每一项工作当中。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给各条战线、各个工口的劳动者们想说点什么。
1: 我想说的是，只要每个人肯实干、肯用心、守底线、懂坚持，
0: 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发光发亮，能做出更好的成绩。那感谢卢主任做客演播室。其实，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我们去凝练那一份初心，我们去听听别人的故事，梳理梳理自己工作场景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对于未来的劳动之路，我们也能创造属于我们的光环。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天团开麦了！呀呀呀，听好了。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初夏风暖，节气流转，陇原大地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既有春日余韵的温润，又透着夏日渐进的明媚。不过呢，眼下呢正值冷暖空气交替活跃时段，我省天气呈现了晴暖与降温交替、昼夜温差拉大的特点。早晚呢凉意悄然来袭，气温是起伏波动明显，部分区域昼夜温差可达十几度，冷暖切换是十分的频繁。春夏之交啊，天气多变。切忌过早的换上单薄的夏装，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早晚出门要记得常备外套，做好防风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州为多云间阴，局部地方有小雨、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雨夹雪。酒泉市为多云，南部山区是阴有阵雨，有4到5级西北风。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10到23摄氏度；酒泉多云，10到25度；嘉峪关多云，10到24度。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是他们的起点。他们因难而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

0: 坦克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超导事业，我愿意做出入实体。
5: 决心要把核潜艇搞出来，不重要，我无怨无悔。
0: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沛，是国学无双的荣耀殿堂。

0: 你现在就是，一是得全覆盖，
1: 嗯，
0: 你覆盖性不够不行，因为你是领域的。我们现在这个交接过程，双方语言都不一样，没有办法交接。这个路。
2: 61岁的于海滨院士正在跟学生们讨论课题组目前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工厂利用无线网络控制生产时发生的数据传输延迟问题。
0: 有一些是从技术角度说判断哪些能实现，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两元的，最最重要的还是考虑需求在哪里的。
2: 于海滨是我国工业控制网络技术的领军人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工业无线网络国际标准是该领域世界三大标准之一。30多年间，他的成果应用在装备制造、能源开采等关键行业，推动了我国工业的智能化升级。目前，大庆和辽河油田的数万口油井，正是应用他和团队研发的技术，建成了我国最大规模的智慧油田物联网。现在，工人们可以实时监控油井开采状况，再不需要奔波在偏远的油田逐一巡查。
0: 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些指标要求都是极限性的，比如说延时极低、可靠性极高啊，这个极端极限的一些指标对我们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老一代可能更多的还是靠着那种追啊、赶啊、跟踪啊，现在走到前面怎么走是我们要尝试的一条一个阶段。
2: 今天，中国工业正在向智能化大步迈进。向前探索的征程，常常是前人从未踏入的无人区。而迎接未知的挑战，是于海滨30多年科研生涯的生动写照，也是我国工业控制网络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我国率先开展工业控制网络研究。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年仅30岁的于海滨身上。那究竟什么是工业控制网络呢？
0: 我们一条生产线也好，一个制造车间也好，大概有多的可能都上万个传感器，就是采集各种数据的。比如说我们要有个燃气锅炉，那我们要控制它的温度、压力、蒸汽的流量，所以这些点都非常多。那么网络的这个贡献在哪里呢？我们一根线可以代替原来模拟信号的10根线、100根线，成本就低了很多，维护起来也简单了很多。所以曾经有一段人说，谁掌握了工业网络的技术，谁就掌握了下一个时代。
2: 在大型工厂中，设备数以万计，而每件设备都有温度、压力等多个数据，这每一个数据都需要专门的仪表来测量，也需要专门的线缆传输、汇总和反馈数据，以保证工厂安全高效的运行。于海滨要做的是将这成千上万的数据全部通过网络进行数字化。

0: 化传输，用一根网线代替原来的千百根数据线。这项技术就是工业控制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国外已研发成功，而当时的中国工厂要使用这项技术，就必须购买国外的芯片和相关设备。面对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蒋新松院士和王天然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工业控制网络是中国工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必须尽快掌握。1993年，他们把这项攻关任务交给了所里的年轻人于海滨。
1: 当然有压力，因为那个时候相当于说标准是别人制定的，规则是别人制定的，基础芯片是别人研发的。
0: 在此之前，于海滨只参与过沈阳几家大型工厂的计算机集成制造项目。对他而言，工业控制网络是他从未涉足的全新领域。
1: 你做一件事情，确实不能站在我会做什么、能做什么去搞。真是国家有需求，你就得转向这个。
0: 从零开始，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室。于海滨带着一批更年轻的同事，首先开始学习国外的技术协议。
1: 这个协议是个啥东西呢？它定义了物理层的一些电路怎么做，电路上面的信息怎么表达，信息之间怎么连接，这样一套复杂东西最后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协议啊，我们双面印刷，大概就这么。

0: 因为以前大家都没开发过，国内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都是一点一点学的，非常困难。
1: 于海滨曾将协议标准比喻为字典，里面记载着工业控制的词汇和语法。掌握了协议，下一步才能自己做文章。
2: 我们消耗完了大概10个月左右，就自己写些程序代码了，就可以运转了，发现错误什么的，反正多多少少有点感觉了，就是这个时候就要有信心了。
1: 有了信心，于海滨和团队开始编写自己的协议站软件。之前深入工厂一线的工作经历，让他对中国工业生产的现状和实际需求有了清晰的认识。然而，刚开始不久，他就遇到了大难题。
2: 我们就会遇到，我们这叫第一个天花板嘛，就是我们做10次实验都是正确的，做了100次测试，100天也是对的，到101天错了，那相当打击，而且他出的状态错了，你又找不到他的这个根源。
1: 将近2年的时间，于海滨和课题组的同事们顶着压力，不断尝试，屡次失败。
2: 我们相当于说，从开始消化到大概干了2年多，这个活儿基本上就处在这个状态，来来回回折腾好几个来回，就不知道怎么干了，不知道怎么熬过来，想办法呗。那时候也年轻，就是徘徊没停。
1: 那段时间，于海滨带着团队对协议站进行反复测试与修改，试图找到问题所在，但都没有成功。经过深入思考，他最终决定尝试引入软件工程的思想和工具，对开发方式进行调整。
2: 我们把自动机的软件的形式化的验证的工具请过来，验证一下我们写的程序框架是不是符合协议。这件事很重要，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发现了，大概我们存在问题的70%、80%、80-90%，甚至更高。
1: 接下来，于海滨团队经过1年多的验证、修改和完善，终于在2000年完成了自主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站。此时，于海滨还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到德国接受最终测试。当时，这家机构是国际唯一认可的测试机构，
2: 全球就那么一家可以测试认证。我们那时候就担心那个家里头说，这玩意儿到底行不行啊？这个要不行的话，就得再申请，再花钱。那我们当时真的没那么多经费。
3: 2000年4月份，然后我们就启程从这个沈阳去这个德国的卡尔斯罗。我们去的这几位同事压力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测试费用比较高，预约呢这个时间窗口也是非常有限的，花了2周时间，最终是把整个的这个协议站通过了这个标准化的这个实验室的这个一次性测试。在我们之前，实际上只有2家过了测试，我们是第3家。
1: 测试顺利通过，于海滨团队历时7年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站，成为继北美、欧洲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自主开发的现场总线协议站，使我国在工业有线网络控制领域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协议软件。
4: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 TTL-08，就是
2: 汤
4: 通道的
2: 温
4: 度变
2: 声器，这个非常
4: 是，
2: 这也是温度变
1: 声器。这里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孵化的一家工业网络设备制造企业。现场总线协议站攻关成功后，于海滨发现，征程远未结束。
2: 我们那个协议通过了国际认证，但是依托的芯片呢，一开始还是依赖别人的产品。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做出来以后，就我们可以完全自主的产品，自主的协议。

0: 协议是个软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协议是里程碑式的，但是芯片是物质载体。
1: 于海滨团队解决了协议和软件问题，但硬件，也就是芯片、仪表等，仍需从国外购买。他决定继续攻关，将芯片、互联网关等整套控制系统研制出来。
0: 这个协议和芯片继承在哪儿呢？继承在这个地方，做到这样的一个电子卡里头。啊，这卡里头集成了我们的芯片，集成了我们的协议，当然还有其他的算法、控制算法什么的。所以你别小瞧这卡，这卡当年相当于一台286计算机的能力呢。
1: 这就是于海滨带着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个基金会现场总线控制系统，它标志着我国自主完成了工业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研发和生产。
0: 这套测试系统是立过功的，大概有将近10000个仪表，有7000-8000都是自己的，有1000-2000是采购国外的，大家混在一起去做系统。这个做成了以后，很多用户去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有信心，那么大一个系统都是你的技术，就只有这个测试成功，我们才能在企业里才大规模的使用。这个里程碑绝对是发展历史上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1: 于海滨并没有停下来，科技成果能否在工厂里顺利应用，能否为工业带来切实的进步和升级，才是真正的考验。对此，于海滨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
0: 我们做工业技术的人，好像就特别不甘于有个成果扔在那儿不能用这种状态，这个一直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这个一直坚持的一种风格吧。用不上的技术我觉得挺浪费的，那你就是点成果嘛，就是科学家高兴高兴。我们做这个东西是需求导的，你需求没满足，那叫啥呢？
2: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向宏阔自然不断求索，他们怀揣报国梦想，在尖端科学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致敬每一束智慧的火光，致敬每一颗闪耀的星辰。纪录片《中国科学家》，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回望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非凡历程。
1: 作为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工业的发展是我国工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有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这里是沈阳铁西区。20世纪90年代初，20多岁的于海滨曾在这里参与过工厂的信息化建设。
0: 主要还是野修是吧？
3: 主要就是这楼都是原先野修的。
0: 那是到什么时候改造成这样的？
3: 咱们是97年，这个楼和那个这几个大厂房是保留下来的，完剩下这些小的都是后建的。
0: 这个是留下来做工业遗址来做的，是这意思吧？这个地方是辽宁沈阳的这个工业区吧，就是铁路西边嘛，就是铁西区。这个挺有代表性，这就是当年工业的那个状态。沈阳鼓风机厂，那是国家选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的一个示范点，连续有将近3年左右的时间，每周大部分时间会到这个企业来。这几年的工作对我觉得影响很大，然后也了解了这个能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行业里的需求。这回来再搞研究的话，我觉得就会知道产业的共性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1: 曾经熟悉的铁西区，如今早已变了模样。当年工作过的工厂大多已迁走，只有这些高大的厂房和生锈的设备还见证着

0: 当年工业的辉煌与荣光。
1: 这些大的机械装备厂参与的竞争不是国内的竞争，是参与全球的竞争。所以我体会最深的主要还是在技术上，怎么能够在技术变革中怎么别掉队，别落后，往前赶一步。
0: 东北地区作为共和国长子，先发优势曾让这里的工业在国内独占鳌头。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工业直面全球竞争，技术升级和智能化改造迫在眉睫。国家工业在技术转型升级中的需求，一直是于海滨科研工作的动力和方向。2000年，他和团队的研发成果追赶上了国外先进水平，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然而此时的他内心不是喜悦，而是困惑。因为当时世界工业自动化研究的最前沿又有了新的进展。
1: 接近2000年的时候，国际上就开始有人说用无线网络来怎么怎么地。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拒绝的心态了，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往前走，那就不一样了吗？对创新的意识真的不一样了。
0: 世纪之交，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发展，工业网络开始从有线向无线进化。这其中的差别类似于拨号上网和 WiFi 网络。如果在工业上实现无线网络，那么工厂设备之间的信号传输就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布置线路和维护。不同于商用无线网，工业无线网络现场环境复杂，可能地处偏远，也可能温度极高或者极低，所以对信号连接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
1: 有线呢，现在看起来那比这简单多了，那就不是在一个层次的了。在性能方面，我们遇到的问题可能更大一些，这个挑战就更大了一些。
0: 尽管挑战不小，但于海滨意识到，这一定是未来工业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能否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不同于10年前向国外学习有线网络控制，此时中国几乎跟国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于海滨能抓住这次创新的机会吗？梁伟是于海滨的学生，2002年博士毕业后应聘到一家民营企业，从事商用无线网络的研发。一年后他突然接到老师于海滨的电话，希望他回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参与开发工业无线网络技术。
2: 突然有一天，于老师就很正式地跟我说了一下，中国自动化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那么我们国家的产业安全呢就存在很大的风险。我感觉未来工业无线可能就是线上总线之后下一代的工业通信技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国家拥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标准和产品？当时有点打动我，因为这是一个新概念，从来没听别人提过。
0: 面对工业无线网络这个全新的概念，于海滨搭建好团队后，就开始思考如何根据中国工业的实际需求，研发自己的工业无线网络技术。
1: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工业效率更高、更可靠。工业自动化的需求、工业节能的需求、智能制造的需求，就是制造业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事。
0: 2007年，在于海滨的倡议下，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内几十家科研机构，成立了中国工业无线联盟。面向国家工业发展的重大需求，经过几年的艰苦研发， 由我国自主定义的工业无线网络协议规范

0: 制定完成。
1: 我们要做国际标准，在国际的这个工业通信的领域，人家是不认可你的，必须要去说服有至少五个而且是核心的成员国要认可你，要支持你做这个标准。所以这个事儿是当时是特别难的。
0: 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的认可，是无线网络标准能够应用到工业生产中的前提条件。为此，于海滨带着研发成果到国外逐一拜访电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国，向他们解释中国无线网络协议的技术思路和优势所在。
2: 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好多国家也说中国的这个科技进步比较快，我们知道。他说工业技术进步也这么快，是他们没有。
0: 2011年，国际电工委员会全票通过了中国的工业无线网络协议标准。至此，于海滨团队开发的无线网络协议成为当时世界上三个工业无线网络标准之一。接下来的几年，于海滨又带领团队克服了无线网络抗干扰、传输安全性、可靠性和能耗高等问题。目前，由我国自主生产的工业无线网络芯片、仪表等，已应用在能源监测、安全监测等工业领域。
2: 我觉得我们是从一个追赶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能够平行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说法比较客观一点。
3: 你好
4: 几个月没见
5: 了。哎呦，
4: 这个楼可是好多年没来了。
5: 我快，我们今年毕业40年了。
4: 我们念书前好像都在这儿上课啊。
5: 大部分课都
4: 成天背个书包
5: 在这里面上。你说对了，我们还有个专用证。
0: 于海滨的人生与工业似乎有着特别的缘分。1964年，他出生在黑龙江省密山市的一个工人家庭。因为理科成绩突出，16岁就考入东北大学自动化专业。
2: 学自动化也不知道是干啥的呀，就觉得这玩意儿挺神的，挺好的，挺先进的，就学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好像有这么个事。
0: 从青春年少到年过花甲，于海滨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已工作了30多年。这里在机器人和工业自动化研究领域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站在潮头浪尖，于海滨又会向哪个研究领域发起挑战呢？
2: 这个讲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经济价值，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它有很多
0: 人工智能的飞速进步为世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于海滨看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中国工业。
6: 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在机器人本身去加一些智能。
2: 我到工厂还看到还有很多比这精细的多的操作。
6: 对，
2: 那是真的耗费很多工匠师傅的这个心血在里头。
6: 对，
2: 所以我们怎么让他们这个劳动量再减轻一些，效率再高一些，精准程度就是自己能保证一些。
0: 这是于海滨团队最新的研究领域，机器人用无线触感网络，在精密零件装配、危险环境作业和太空探索中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2: 这个现在也算热点吧， AI 热点。
6: 对，
2: 但是咱们走的路应该是 AI 加工业加制造业，发挥我们网络的优势，做别人做不成的事儿。所以这些模型你别看现在不起作用，将来都是财富。现在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就是我们一个题目吧，因为人形机器人可以做很多种场景和环境，但是我们还比较想聚焦制造业嘛。
0: 2022年，于海滨受命牵头在沈阳成立了辽宁辽核实验室。实验

0: 是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关键技术研究，为下一步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1: 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多的是靠数据驱动，这些大的数据来了以后，我们去做训练学习，你操作的越多次数，它成长的就越快。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将来能走向工业，能走向工厂，能走向工位，大概是这么一个目标。
2: 我们中国科学家，我觉得咱们很多人身上是背负着责任的。家国情怀使他们走到了目前的这个研究的道路上。

0: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0: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

净的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啊？
1: 对好人当然不用。转过来吧。
0: 怎么样？这回放心了？你尽可以放心，我是一个人来的。
1: 对于你们这些喜欢背信弃义的人来说，来一百人我也不会感到吃惊。
0: 你可真是个难缠的人呢、
1: 啊、否则我早就死在你们手里。嗯，
0: 不错，这烟嘴里是有暗器，但是不是对付你的。
1: 幸亏没有，否则我保证你一定会后悔。
0: 哎哎，这烟盒就归你了。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抽烟了。
0: 你也给我一支吧。烟嘴也还我吧。
1: 有火吗？嗯，走吧。
0: 嗯，你的样子很狼狈啊。
1: 哼，比你们还狼狈吗？我只是一个人狼狈，可你们呢？嗯，
0: 你说的不错。
1: 你不是约我遛马路逛大街的吧？有什么事快说，我还有事。
0: 燕大哥，前些日子贵我双方发生了一些误会，由于双方缺乏克制，处理失当，事情越闹越大，以致惊动了共产党。我看了这几天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你老弟的大照片呢，全城通缉，亡命天涯的日子恐怕是不好过。嗯，
1: 这一点倒不劳杜老总费心。我姓燕的自出道以来，过惯了刀头舔血、亡命天涯的日子。刚刚你说到了误会，我倒是想说两句。这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光复社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想要灭了我燕某人。你拍着胸脯想一想，你们光复社何曾拿出哪怕一分一毫的诚意跟我姓燕的谈一谈？从那个草包蠢货马志成到你杜马，再到你的老板陈公鹏，一个个都是横眉竖眼、颐指气使，好像自己是他妈的多大的人物。陈公鹏竟然说让我拿着银元和金条滚出南江路，这他妈是人说的话吗？啊！你们不是想弄死我吗？不是想让我姓燕的滚出南江路吗？现在怎么样？
0: 燕大哥，别激动，别激动啊！
1: 刚刚你说我的日子不好过，一点不错。我被共产党追得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可你们呢？啊，你们怎么样？共产党现在全城抓捕黑帮分子，李康和高世宝的四海鸿门会是完蛋了。想一想吧，你们会怎么样？一个月前，共产党把老子抓进监牢，当天夜里，老子便打伤了狱警逃了出来。实话告诉你，老子连共产党都不怕，就更别说你们了。你们还想打吗？好啊，老子奉陪到底。哎，燕某人是青帮物资辈，江湖上的光棍调，不能做你们那种贼眉鼠眼的事情。告诉你们老板，假钞模板老子不会交给共产党，回去我就砸了他。
0: 哎，对，
1: 从今天起，燕某人单枪匹马陪你们玩玩。你告诉他，十天，就十天，十天杀不了陈公鹏，老子就一枪崩了自己。你们倒不想替老子收尸？
0: 哎，燕大哥，燕大哥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杜某也没有别的意思。你说的很对，共产党正在全城搜捕。我们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因此
1: 什么？这有什么难说的？陈公鹏不敢再跟老子打下去了，让你来找我讲和，

0: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是是，燕大哥真是快人快语啊！
0: 回去告诉陈公鹏，在华美浴池，燕某开出过一个条件，可你们错过了时机，现在涨价了。
1: 你是青帮大哥，应该知道，江湖上的事情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前滨海市的各帮各会为了地盘利益，经常是发生大大小小的争斗，最终不管是通过谈判也好，交易也罢，总是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的。这一次我们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也能够拿出足够的耐心，大家平心静气好好谈一谈，再闹下去只有让共产党坐收渔翁之利。
0: 在华美浴池，燕某已经表达过诚意，而你们却用枪声作为回答，现在是该你们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1: 我，哎呀，你能再给我一支烟吗？你看

0: 社长的意思是，请你入伙，加入光复社。哼，你们社长可真会打算盘，把老子框进光复社，再收拾老子。
1: 哎，
0: 到那时，我落入他的手中，还不是想援就援，想方就方，任他摆布啊！
2: 燕大哥，你我虽是对手，却惺惺相惜。
0: 我佩服你的胆识武功，实不相瞒，我杜某也并非泛泛之辈。
2: 我听说过你，也很佩服你的身手，但我们所说的却与此无关。
0: 以我杜某在光复社中的地位，为燕大哥做个保证，不知你能不能相信？杜某用人格担保。
2: 如果你加入光复社，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排挤，否则我便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
0: 不瞒你说，我并不相信你的承诺。但有你这样身手的人，至少会自重身份，我就算相信你的身手吧。<笑>
2: 谢谢，能够得到对手的信任，我感到很荣幸。
0: 说说吧。
2: 要我怎么入伙？啊，社长让我告诉你，你过来以后，便任光复社副社长，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你手下的弟兄一体接收，每月由社里供给活动经费。
0: 小都会歌舞厅呢？<笑>
2: 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小都会歌舞厅当然由你继续管理，一切照旧。
0: 听起来还不错，
2: 不瞒你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入社能够享受如此崇高的礼遇，你是独一份。而我需要
0: 做的，就是将假钞模板还给你们。<笑>
2: 你可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啊，
0: 社长对我说，你入社以后，他会委以重任。回去。
2: 我要好好想一想，和弟兄们商量一下。怎么？难道你还不能决定？哼，
0: 别急，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
2: 那一天够吗？3天。
0: 不能再快点？ 谢谢你的烟。
2: 双赢。

0: 据被俘的四海鸿门会人员交代，沿江路沙场的战斗是老的黑帮势力与新崛起的黑帮势力的火并，由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一个名叫燕双鹰的青帮流氓。我们及时得到了消息，迅速率警备部队赶到沿江路沙场，歼灭和逮捕了大批黑帮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据他们交代，行动过程中双方发生了严重分歧，致使光复社的成员在杜马等人的带领下撤离了沙场。
1: 可惜啊，
0: 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确定，四海鸿门会除其头目李康率几名手下逃离之外，已基本被全歼，光复社属下的黑帮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青帮流氓燕双鹰在逃。
2: 张角同志，马小英同志，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们严格地贯彻了华东局和滨海市
3: 财委会提出的
2: 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这一仗
3: 不仅全歼了四海鸿门会，
2: 重创光复社，最重要的是
3: 搞活了整个滨海市的
2: 反匪反特工作，我祝贺你们。
4: 谢谢首长。
2: 你们要利用这有利时机，一鼓作气，穷追猛打，尽快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
3: 敌恶势力，
2: 捣毁银元黑市、假钞铸模厂以及假钞印刷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3: 恢复滨海市的经济
2: 和社会秩序。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好，坐。下一步你们有什么计划？
0: 目前我们下达了紧急搜捕令，全城搜捕光复社的属下，并对青帮的流氓头子燕双鹰全城通缉。
2: 效果怎么样？
0: 不知为什么，陈功鹏及其属下似乎早有准备。沿江路沙场战斗之后，他们迅速分散隐蔽，之前我们掌握的几个联络点早已是人去楼空，因此针对光复社的抓捕行动收效甚微，至于那个燕双鹰更是逃得不知去向。
2: 蛇刚刚出动，你们用力一插，他当然要缩回头去。陈功鹏这个老狐狸有着极为灵敏的嗅觉，否则怎么可能屡屡避开我们的侦查和追捕？
5: 滨海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
2: 可针对光复社的侦破行动却没有丝毫进展，仅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着急啊，同志们，欲速则不达，琴弦上的太紧是要崩断的，因此有时候要适当的松一松。
0: 顾主任，您的意思是？
2: 想一想，是谁将一潭清水搅浑，从而引发了敌人之间的内讧呢？
6: 燕双鹰。
2: 正是。不要小看这个青帮流氓，他的作用可大得很嘞。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他，
3: 四海鸿门会
2: 与光复社怎么可能联合行动？我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
3: 将四海鸿门会
2: 一网打尽。这个人就像是一根杠杆，撬动着局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你们要善加利用。
0: 您的意思是解除燕双鹰的通缉令？
2: 不，这样做太明显了，会引起敌人的警惕，要慢慢的，不动声色。通缉令照发，但执行起来却可以放松再放松。
0: 哦，我明白了。
2: 老张啊，要想彻底摧毁光复社，单单只靠利用这个青帮流氓燕双鹰是远远不够的，还是要寻找时机，派我们的侦查员打入敌人内幕，摸清银元黑市和假钞制

0: 作的具体情况，而后中心开花，内外并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张，你想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
0: 你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不用我多说，放手干吧。
2: 是。

0: 首长。
1: 怎么样，小宋，有电话吗？
0: 嗯。
1: 是表哥打来的？
0: 不是，是总务科的老赵，让我们去领扫帚。
1: 啊，你去吧。
0: 是。

0: 喂，
1: 请问是徐医生吗？
0: 不是，徐医生不在。
1: 哦，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再打来。

0: 这儿。
1: 哦，什么时候啊？
0: 是燕叔叔带我来的。他让我把一张纸条交给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1: 坐吉普车的大军叔叔？
0: 啊。
1: 清平，你是说吉普车是从镇上大门里开出来的？
0: 嗯。
1: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0: 就是你和橘子阿姨被抓走的那一天。
1: 清平，记住这件事，不管谁问也不要说，懂了吗？
0: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了？
1: 我骑车转了一天，城里的弄堂几乎都转遍了，连他的人影都没找到。
0: 我也接了几个电话，可都是找丽丽看病的。
1: 如萍姐，你的伤不要紧吧？
0: 先别管我这点伤了。

0: 先找到你哥哥要紧。等等，橘子和丽丽姐的消息吧。嗯，啊，没有他的消息吧？没有。哎呀，我从外滩沿着一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一路找下去，各个路桥、大街到处都贴着通缉他的告示，可就是找不到他。哎呀，不过我也想过了，这倒也对。
1: 如果连咱们都能找得到，恐怕他早就落入政府手中了。行了，我的橘子姐，你就别再自我安慰了。
0: 再不说两句，我就要郁闷死了。这人海茫茫的，到哪儿去找啊？比大海捞针还难。别问了，看你这脸色就是没找到。
2: 不是没找到，是连影子都没找到。
0: 完了。
1: 全军覆没，请问许医生在吗？表弟，你来了。我们到里面说话吧。嗯。这时候来看病，真够不长眼的。哎呀，哼！他和你联系上了吗？
3: 怎么，他没有回到这里？我还以为在这里能够找到他。我也以为他和你取得了联系。一旦表哥回来，你让他立刻与我联系，请你转告他，我要向他道歉。连你们也找不到他？我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呀？真是让我担心呢。
1: 你说他会不会已经离开滨海了？绝不可能。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他是绝不会离开滨海的。你们都是政府的人，是吗？
3: 我们了解过你的身世，认为你非常可靠，因此才将这里荣昌诊所确认为联络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说的很对，徐丽丽同志。 本来我应该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对你谈一谈，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今天我可以告诉你，晏双英同志是我党的秘密侦查员，我是他的上级，你担任的角色便是我们之间的联络员。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我的直觉果然没有错。
1: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滨海解放前夕，我的丈夫为了掩护一位地下党，被国民党特务给抓走了，给杀害了。我一直觉得，该为他做些什么。 请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死，我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机密。你丈夫李向群同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李向群同志是地下党徐汇支委的联络员。
3: 老地下党员，一个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英雄。可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节操。徐丽丽同志，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正式成为铁流小组的一员，你的上级。 就是晏双英同志。
1: 嗯，
3: 好了，我要回去了，别忘了我说的话。表哥回来，让他立刻与我联系。
1: 明白。

0: 你哭了？没有啊，好端端的哭什么？明明哭了还不承认，眼角边还挂着泪水呢。刚才打了个哈欠。哎，哦，
1: 刚刚那男的是你表弟啊？
0: 是啊。
1: 哎呦，看起来比你大多了。
0: 哦，他长得比较老。
2: 又白忙活了一天，不说姐妹们，难道明天我们还要这样继续找下去啊？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3: 再累也得找啊，能有什么别的办法？要下雨了。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抓住。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0: 双鹰，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
3: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4: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5: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3: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5: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6: 就是，
3: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

0: 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

0: 分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科技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大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5000！
5: 是
4: 啊，朋友，来，
5: 真是
4: 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

0: 是他。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供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2: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

0: 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8: 毛泽东同志写的很有实力，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0: 为了自己战友报仇，
11: 而我要去先烈的现场。
12: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3: 我们一定辉煌。
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0: 双鹰。
1: 我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你不嫌臭啊？
0: 在我眼里，你是最香的人。你就住在这儿？
1: 是啊，我这个头号通缉犯还敢在哪儿住？打个电话都差点被共产党。

0: 的警备部队抓住。
1: 没办法，只能与叫花子为伍，住在屋檐底下。
2: 怎么，
1: 觉得我这个青帮大哥混得太惨了？哼，我倒觉得挺好，这儿通风透气，不惹眼，没人查，自由得很啊。
3: 双英，今天我正式向你道歉，对不起，是我太主观了。这些天我总是在想，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为了理想，为了信念，多少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又有多少同志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可我们却没有胆怯过，没有退缩过，而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赴后继。现在解放了，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从前的勇气，患得患失，害怕工作做不好被领导批评，害怕完不成任务无法向上级交代，却没有设身处地的替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一想。双英，这次你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勇气和良心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谢谢你。在沿江路沙场的战斗中，从李康的上衣兜里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红帮潜伏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按图索骥全程搜捕，抓获了大批黑帮分子，目前四海红门会已基本被歼灭。
1: 我从报纸上看到
3: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你是最大的功臣。
1: 如果不是你和马小英
0: 率警备部队及时赶到，
1: 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下午陈公鹏派杜马与我见面。
3: 哦，
0: 李康和四海红门会的毁灭令他们感到胆战心惊，他们打不起也不敢再打。
1: 陈公鹏要我加入光复社。
3: 真的？
1: 嘘，
3: 你说的是真的？陈公鹏请你加入光复社？
1: 嗯，他害怕我不答应继续与他作对，因此给了我非常优厚的条件。
3: 什么条件？
0: 光复社的副社长。
3: 光复社副社长？
1: 嗯，是啊，用杜马的话说，他在军统混了几十年也没能做到光复社副社长的位子。
3: 我们成功了，双英，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
1: 是啊，老张，我们成功了。
3: 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敌人被你打怕了，只能与你讲和。
1: 你说错了，他并没有与我讲和，讲和就意味着失败，这是陈公鹏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说到讲和，就一定会开出条件，我开出的条件他们无法接受。于是左思右想，陈公鹏决定将我收为麾下。对于陈公鹏来说，这是一举两得，既顾全了光复社的颜面，又解决了假钞模板和小都会歌舞厅的问题。而对于我们来说，这正是想要的结果。
0: 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仅次于陈公鹏，
1: 我想只要加以时日，就一定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他们的末日也就要到。
3: 这个消息太令人振奋了，双英，这有你的。
1: 啊，别光顾着高兴，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我答应加入光复社，就要交出假钞模板，
3: 这一点不成问题。
1: 第二，我想继续使用小都会歌舞厅，你认为可以吗？
3: 几天前马小英曾经到歌舞厅探查，被我制止了，我想继续使用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今天上级指示对你这个青帮的流氓头子要善加利用。
1: 哦，
3: 这样我们就可以外紧内松，只是做做样子，而你则可以半公开的活动。
1: 嗯，哦，也不要做得太明显。
3: 嗯，
1: 老张，这一次若不是你们及时对我发出甲级通缉令，刊登在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造成了全城围捕的紧张态势，恐怕陈公鹏和杜马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0: 这点你放心吧，我会把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嗯，这就好。还有，杜马及其手下已经知道了荣昌诊所，因此这个接头地点不能再用了。
1: 我已经想到了，今天下午我去了诊所，你手下的那几员女将都在，可真够热闹的。
0: 他们还好吧？
1: 都很好。我对徐丽丽说明了她丈夫。
0: 李向群同志的身份，任命他为我们之间的联络员，并将任务做了简要的说明。他一定感到很意外。
1: 不，他很激动，似乎对你的身份早就有所察觉。
0: 丽丽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2: 你认为我们的接头地点选在哪里合适啊？
0: 我看，这里就很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处杂聚，不容易引起注意。
1: 好，接头地点就选在这里。
0: 我要见你时，会让许丽丽送信给你。你要见我，便给小都会歌舞厅打电话，找许丽丽，暗号不变。
1: 好，就这么办。
0: 这个烟盒很漂亮啊！啊，这是杜马送给我的。哦，
1: 他对你很大方啊。准确的说，是我抢的。哈哈哈哈哈！双英啊，打入光复社之后，你有什么计划？
0: 先摸清敌人的假钞铸模厂和印刷厂的地址，将这颗毒瘤彻底铲除。
1: 好，我会全力配合你。
0: 还有，哦，这是最好的机会。

0: 进来。首长，苏北来电，三天后有批烟土运抵吴淞的运藻帮码头，让我们派人去接。接什么？让他们直接送到城里。有500两，数量太大，怕出麻烦。原来接运烟土由苏鹏负责，现在他死了，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1: 而且这几天风声太紧，那您看怎么回复？
0: 让我想想了。
1: 哎，
0: 杜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把电报烧掉。
1: 好。

0: 按照你所说，这个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是的，经过我这段时间的暗中调查，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共产党。嗯，这就好。只有一个疑点，
1: 是什么？
0: 他是金九龄的徒弟，按青帮的班辈，应该是兀子。在兀子辈中有这样身手的人，至少我们应该听说过。 可这个燕双鹰呢，就像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之前没有任何有关他个人的资料和记载。
1: 据他自己说，出事之后就离开了滨海，在新六军中服役，直到后来被共产党打散。
2: 这倒是有可能。抗战期间，很多青帮的子弟都加入了国军，而且。
0: 即使燕双鹰不是青帮子弟，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共产党啊。黄金荣冒充一辈子青帮，帮里的大哥们还不照样按照通字辈的礼数对他？咱们青帮许冲不许赖，这点是再讲的。
3: 燕双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了他，我们光复社是如虎添翼。他是不是青帮倒没有什么要紧，怕只怕。 他是共产党的卧底，那对我们的大计将是致命的。因此，为了保险起见，你一定要反复印证他的身份，以保万无一失。
0: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3: 大义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件事你立刻去办。
0: 燕双鹰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弄不好我们会引火烧身的。
3: 你在危言耸听。
4: 杜总，
5: 嗯，
4: 你来了，
5: 干嘛呢？
4: 没干嘛。

0: 进来。
1: 啊，社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啊，他已经答应考虑，三天之后答复。
0: 三天？
1: 是。
0: 你认为他会答应吗？
1: 燕双鹰如果是个可以随便交易的人，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三天的考虑时间并不算长啊。
0: 那么你认为他的身份可靠吗？
1: 哎，社长，事到如今再谈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奇怪啊？这一点难道不应该在我跟他谈判之前就搞清楚吗？
0: 哼哼，总是有些人矫枉过正，杞人忧天。哼，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产党，还会孤身一人与我们周旋吗？他为什么不引共军的警备部队把我们消灭啊？
1: 啊，谁说他是共产党啊？
0: 哎，连人家是不是要加入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信任？这简直是自作多情嘛！
1: 社长，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可就被动了。这个人您是了解的，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现在加超模板在他手里，小都会歌舞厅也在他手里，他对我们光复社还了解了大量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出什么事情。
0: 哎，但愿他能够想清楚。好了，你去吧。
1: 嗯。

0: 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1: 好吧。

行，怎么了，军师？有人。

0: 能让我穿上衣服。
1: 是我哥，我哥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小景帝，他没穿衣服。双英，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0: 是我。
2: 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3: 哎，如萍，你还好吧？
2: 我没事。
3: 我只是太激动了，
1: 哥，你等着，我去给你拿衣服。
0: 不用了。
1: 哥，哎哎呦，
0: 好了好了好了，没事，我回来啊。
2: 你瘦了？哎，
0: 没有，是你的心理作用。
1: 哥，现在大街小巷、报纸杂志到处都贴着通缉你的照片，我们都担心死了。
0: 放心，他们抓不住我。
1: 这些日子你都躲在哪里啊？我们天天出去查找你的下落，却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0: 白天在城隍庙跟叫花子乞丐在一块儿，晚上睡桥洞，天当被，地当床。
2: 你睡在桥洞啊？
0: 对于我来说，这是经常的事情，早就习惯了。
2: 你为什么不回到这里来啊？
0: 那样我会连累你们，连累清平，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哥，别怪我说你，这是你最不好的地方。你总是用自己认为对的方法去做事，你觉得是对我们好，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着急？这些日子大家没睡过一天好觉。白天我和橘子姐、丽丽姐带着清平满城寻找你的下落，夜里大家轮流值班，生怕我们睡着了听不到你来的电话。
0: 难为你们了，谢谢。
1: 谁要你谢，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0: 放心吧，今后不会再这样。

0: 不管我到哪里，都保证会让你们知道。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还好吗？嗯。
2: 你呢？
0: 啊，伤好了吗？
2: 外表的伤只是疼在表面，替你担心才是疼在心里。好在你平安回来了。
0: 啊，清平好吗？
2: 啊，他还睡着，明天给他个惊喜吧。
0: 哦，表弟来过了。
2: 是的，他把事情都告诉我了。看起来我的直觉没有错。
0: 哼，我早就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3: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
2: 没什么。
4: 声音，你还要走吗？
3: 橘子姐，你真是的，这不是提醒他吗？
4: 我是担心呢。
0: 放心吧，我不会再走了。
3: 真的？
4: 太好了！
2: 可是共产党豪夺，光复社难缠，他们像阴魂不散，会永远缠着你。
0: 有件事应该让你们知道，今天下午我和杜马谈过了，三天后我会正式加入光复社，当然还有你们。
3: 什么？加入光复社？
2: 你是说杜马请你加入光复社？
0: 不是，陈工鹏，
5: 他请我做光复社的副社长。
2: 什么？光复社副社长？
0: 嗯。
2: 杜马虽然被称为老总，但他也不过就是个行动督导官，怎么陈工鹏请你做副社长？
0: 是啊，而且小杜会歌舞厅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归我们了。
2: 这一直是我最担心的，现在可好了。双英，你可真了不起，竟然能让陈工鹏、杜马这样的人屈服。
6: 他是以暴易暴，打得光复社胆战心惊，投降没面子，不投降没办法，只能请你去做大官了。
0: 还是丽丽聪明，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几天以后我们就要搬回小都会歌舞厅，小金弟，明天通知九头和弟兄们做好准备，搬回滨海。
3: 嗯，放心吧，哥，你饿不饿？我去给你做饭。
4: 嗨，光顾着聊天，忘了这事儿了。你想吃什么？
0: 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吗？大睡三天。

0: 看样子，他真的是累坏了。哎呀，能不累吗？天天东躲西藏的，夜里还要睡桥洞子。
1: 我哥真是个可怜人，
2: 他是个真正的战士。
0: 嗯嗯。
1: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分分工。小景帝守在治疗室里面，橘子守在门外。
2: 嗯，
1: 我和丽丽守着大门。
2: 嗯，
1: 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叫醒燕声鹰离开。
2: 嗯嗯。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4: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4: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5: 看起来呀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0: 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他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3: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6: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0: 十几
6: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1: 十岁啊，
6: 对，年轻十来岁。
1: 好啊，
6: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年轻十岁啊，
6: 年轻十来岁。
0: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明显明显，
0: 满头银发变黑发，
7: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1: 这几分钟
7: 头就变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1: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7: 了不少了吧？
1: 年轻得年轻11-12岁。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6: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1: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0: 是，
1: 完事之后再染黑了，
0: 好上色，
1: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0: 对，
1: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0: 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1: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0: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1: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
0: 是
6: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0: 十几分钟
6: 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1: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3: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10多岁。
8: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9: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10: 黑的还特别自然，
11: 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至少年轻十来岁呢。
9: 是，太

0: 方便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
1: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3: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2: 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5: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6: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7: 这没一会儿的功夫，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边都是白的。
8: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您感觉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9: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7: 是的，
10: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9: 就好了，真是简单方便不麻烦。
11: 才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12: 对，
11: 我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12: 十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7: 是，
12: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
13: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6: 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13: 只要洗一洗，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6: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13: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14: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5: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我看呢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0: 这黑出来的头发呢确实很好，
2: 黑的还特别自然，
16: 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至少年轻十来岁呢。
0: 是，太方便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
1: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2: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3: 嗯，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2: 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4: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 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5: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

0: 香味儿。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2: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3: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鱼仔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您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一点整。
1: 你很准时。
2: 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差一分钟就会有人死去，所以我是一向准时的。
1: 良好的习惯，这一点我应该向你学习。
2: 哎，你为什么待在那儿？

惹上你可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啊。我一直在责怪李康的手下无能，怎么会让你在枪口下逃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

0: 我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 我接到了宋琦的传信，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你让我到小都会歌舞厅见面，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
0: 结果呢？
1: 我认为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否则大可不必选择在小都会歌舞厅见面啊。
0: 准确的判断，与聪明人打交道能省下不少力气。这个还你，谢谢你的香烟。
1: 还是你留着吧，就算是个小礼物。
0: 那就谢谢了。回去告诉你们社长，我同意加入光复社，条件就按照三天前我们谈定的。
1: 社长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
0: 说句实在话，我对光复社、对你的社长都没有什么兴趣，但我需要小都会歌舞厅，这里将是我手下兄弟姐妹安身立命之处。
1: 我明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加入光复社的好处并不止这些。
0: 但愿吧。
1: 这是什么？
0: 模板。
1: 模板？给我？
0: 当然，交给你们社长。
1: 作为光复社的成员，我本不该多嘴，但是出于好奇，我又不得不问，你为什么现在就要交出模板？
0: 好吗？这样不好吗？
1: 那倒没有，只是

0: 指是什么？
1: 现在交出模板是不是早了点？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你还什么都没有得到啊。
0: 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这就算是我表达的一点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
1: 我佩服你。
0: 不要打开看看吧。
1: 没有这个必要吧？你这样的人不需要说谎，也不屑于说谎。谢谢，我立刻回去向社长汇报。

0: 魔板，舍长，燕双鹰已经同意加入光复社，他让我转告舍长，这是他的一点诚意。嘿，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好，好极了，杜马，这件事办得漂亮。你立刻去准备一下。嗯，后天，不，明天。 就在12号公馆的地下会议室为燕双鹰及其手下举办入社仪式，记住，仪式要搞隆重一些。明白。嗯，好啊，我要立刻将模板送到造币厂，今夜就可以开工了。<笑>事情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却得到了一员大将。嗯，这种结果。 也算是勉强可以接受吧。嗯，账要看怎么算。你想一想，如果我们亲自动手消灭四海鸿门会，损失会有多大？嗯，
1: 如果双方发生火并，损失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嗯，
0: 而且很有可能被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发现。嗯，
1: 说的对极了。 我们消灭了四海鸿门会，又得到了燕双鹰这样一个奇人。如果这样算账，我们非但没有损失，反而是占了个大便宜。你说呢？<笑>
0: 车长这笔账算得真是太精了。<笑>
1: 因此，你不应该感到沮丧，应该高兴才对呀！啊，<笑>
0: 这样说来，的确如此。
1: 今后。
0: 如果我们对燕双鹰善加利用，他所能够发挥出的作用，可不是吴天木、姚千树、宋曼云所能比的。应该说，我又得到了一个杜马呀！啊，<笑><笑>
1: 谢谢社长夸奖，不过我恐怕比不了燕双鹰。
0: 哎，你太谦了。依我看，你二人是各有所长，一龙一虎。
1: 我光复社有这样的高手，何愁大事不成啊！啊，进来。
2: 老丁啊，
3: 社长，苏北来电，500辆烟土后天夜里运抵运枣帮码头。嗯，
1: 老丁啊，我已经找到了最佳人选负责这件事情。 啊，杜马，
2: 谁呀？
1: 当然是燕双鹰。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的。
1: 表哥，请你一点到老地方见面。
0: 一点钟老地方？
1: 对，是的。再见。

喂，哦，是谷主任，我正要出去。好，好，回来见。

0: 城隍庙，跟上前面那辆黄包车。
1: 好嘞。

0: 行。
1: 先生，咱们停吗？
2: 继续走。
1: 好嘞。

把车靠在路边。哎，谢谢。

0: 先生，你跟我走。
1: 来了，
2: 老张。
3: 哈，你永远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一样。
2: 这是我的特长。
3: 怎么样？
2: 入社仪式举行完毕，
4: 我已经正式成为光复社的副社长。
3: 恭喜你啊，燕副社长。
2: 哎呀，你是没有看到啊，
4: 还要对着青帮祖师爷的画像宣誓，
2: 真是可笑。
3: 谈具体的了吗？
5: 光复社是黑帮分子和反动组织的结合体，
2: 是由陈工鹏和杜马一手组建的，主要活动分为三块，一块是银元黑市，
5: 由一个代号老狐狸的人全权负责。
3: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见到这个老狐狸了吗？
2: 据陈工鹏说，此人身份极其特殊，并不在光复社中，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就连杜马都没有。
3: 哦，
2: 你放心，我会调查清楚的。
3: 你继续说吧。
2: 第二块便是假钞生意，这一块是由陈工鹏亲自主持的。
3: 他亲自主持？

0: 是啊，从接送模板到印制假钞，一系列工序，陈工鹏都是亲自监督，绝不假旁人之手。第三块便是贩运烟土，清除社中的卧底、叛徒和异己分子，保障光复社的安全。陈工鹏将这一块交给了我。
1: 看起来，敌人已经完全相信了你的身份，否则不会将这么重要的工作委托给你。
0: 现在还很难说。
1: 哦，什么意思？
0: 能够看得出，他们对我还有所保留。
1: 不要着急，凡事总要有个过程。你刚刚入社，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已经很不容易了。双鹰啊，目前黑市银元把握在老狐狸手中，假钞由陈工鹏亲自主持，似乎都很难泄露，而恰恰这两块才是我们的工作核心，你要怎么开展呢？
0: 记得你曾经对我说过，做假钞最重要的便是制造模板。
1: 正是，
0: 我已经想好了，就利用陈工鹏让我负责烟土买卖和光复社安全这一点上做文章。
1: 前天你说到要利用敌人之间的争斗挖出模板制造厂，
0: 不错，
1: 有具体计划吗？

0: 李兄约我出来有事。
1: 龚鹏兄的脸色似乎好得很呢。
0: 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刚刚就想说，李兄的气色好像差得很啊。
1: 我李康是好不了了，替别人卖命却被人家当猴耍，损失了高师宝和几百名弟兄，换来的竟是被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这种事情如果落在龚鹏兄身上，你会怎么样？
0: 我一定会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啊。
1: 你说为什么？
2: 会长心动。
0: 对一个无能的人，我还能说些什么？上百名荷枪实弹的特工竟然对付不了黑眼双鹰，这就是为什么你刘梅现在这副模样的原因。
1: 陈公鹏，你和姓燕的合伙做下圈套诱我上钩，利用燕双鹰之手借刀杀人，消灭异己。我
0: 不知李兄有何凭据啊？
1: 哼，别以为我是傻子。燕双鹰已经在杜马的引荐下加入了光复社，做成光复社的第二把交易。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李兄好灵通的消息，你说的一

0: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难道你还指望我会支持你？燕说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四海鸿门会在火车上和沿江路沙场的两次惨败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像你说的，我已经将他收为麾下，任命为我的副社长。
1: 哼，我们惨败，你们呢？啊，若不是被燕说英吓破了胆，你堂堂的陈公鹏会来求我李康替你出头吗？当初谈条件时说的天花乱坠，现在看我失了势就想赖账不认，没那么容易。
0: 你想怎么办？
1: 哼，姓陈的当着明人不说暗话，照我们当初的约定，将贾超生意分给我一半，这件事就算从此结果不再提起，否则老子一定要你好看。
0: 你说什么？贾超生意？我看你还在梦里吧。
1: 什么意思？
0: 当初我们确实曾有约定，只要你杀死燕双英夺回模板，光复社便将贾超的生意分你一半。可结果呢？你和你手下那群废物非但没有杀死燕双英，还引来了共产党的大部队，结果是鸡飞蛋打，全军覆没，只剩下个光杆司令。幸亏杜马临时急至，撤走了光复社的部署，否则就连我们也难逃厄运。你将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居然还有脸要翻我的生意，我简直怀疑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哼，你他妈这个草包，百无一用，胆小如鼠。实话告诉你，老子没有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趁机灭了你，已经是看在帮会同袍的份上对你网开一面，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陈公鹏，你别欺人太甚，大不了投降共产党，大家鱼死网破。
0: 你说的是共产党吗？
2: 来人呐！来人呐！我是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1: 你
2: 来人呐！
1: 你要做什么？你疯了！
2: 陈公鹏，他是李康，把我们抓起来！
3: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啊！
0: 哎哎哎！怎么样？共产党来，有什么要说的？
4: 没事了，去吧。
3: 谢谢啊。
0: 还想玩吗？我陪你。
5: 陈社长息怒，我们会长也是着急呀，您别见怪。
0: 姓李的，我给你指一条明路，率领你的残部和四海鸿门会的金条大洋归附光复社，否则说不定哪天天上打雷就劈了你。好好想想，别错打了算盘。

0: 这根针上仅有0.03克氰化钾，融入血液后2秒钟就能致人死命。人的命说长也长，说不长其实也很短，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再见，
1: 李大会长。
2: 你们等着吧，陈工鹏，我要让你们后悔今天所做的。

0: 进来。
1: 哥，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大哥，按您的吩咐，弟兄们都换上了短枪。鬼手桥带着第一批五名弟兄乘车先走，十分钟后，涂阿明率第二批五名弟兄出发，最后是咱们。
0: 好。告诉弟兄们，沿途上不要惹是生非，再有车不要开得太快，免得引起巡逻队的注意。
2: 是。
0: 9点钟准时出发。
2: 是。
0: 去吧。
1: 哥，我能问个问题吗？
0: 哦，说。
1: 你不是说过烟土是最坏的东西吗？谁要染上，就跟他恩断义绝。
0: 是啊，怎么了？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帮陈工鹏押运烟土啊？怎么了？你笑什么？
0: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这是你问的最好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今天不能回答你，以后你会明白的。
1: 为什么呀？
0: 这个问题问得有些多余了。
1: 多余？故弄玄虚，假神秘。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好。

0: 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哇，
1: 进来。啊，
2: 嗯，
1: 燕大哥，
2: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1: 李康？
2: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 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3: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4: 冬瓜海带汤，
5: 海带排骨汤，
6: 海带鸡蛋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7: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爽。
8: 九零剂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盘，百片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盘。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
9: 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

0: 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1: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3: 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4: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儿。
2: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盘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
4: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调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那么一拌。
2: 哇，这个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我来一大口。
5: 太好吃了，特别的鲜，
2: 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就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我觉得呢它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3: 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2: 新鲜，
3: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颗摊，这水呀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啊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2: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呀，你得要个10几块了，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季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
3: 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你不用花一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你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1: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军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量。

0: 2块钱，健康美肥药食汇，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腥，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
2: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有营养，比那大肉啊更健康。这血脂稠血压高的那一定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有很丰富的甘露醇，这甘露醇对血管啊是很有帮助的。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这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儿绝了。90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0: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百费又实惠。
3: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海带啊有2大特点：低脂、低脂肪、低胆固醇，香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吃海带啊会长胖什么的，你更不用担心吃海带会影响血脂血压。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这海带的2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它既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哎，大家都看过啊，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露醇。因为你经常吃海带啊，补充甘露醇，保护好我们的心脑和血管。
4: 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你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那在家里呢，当个下酒菜也不错。像家里边哈，人不太多的，一两个人的，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90记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
3: 而且呢，今天呀，给各位郑重的承诺，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带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没有任何的化学调味品，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锁定海带恒星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记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肥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99块钱能买这么多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10几块钱，来上2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1: 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 早上啊吃海带就是对了，
6: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2: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0: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是有香。

0: 腥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九零七压缩海带丝，海底掌、海底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品，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的安全，吃着放心。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百味又实惠。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
6: 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嗯，哇，
7: 进来。
8: 啊，
9: 嗯，燕大哥。
7: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8: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7: 李康？
8: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2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7: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嗯，
8: 哼哼，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7: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8: 哦，什么意思？
7: 你想，连于如平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8: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却是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7: 怎么不安？
8: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7: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8: 你知道？
7: 嗯，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

0: 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1: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0: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吧。嗯，
1: 有意思。
0: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1: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0: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2: 哦，
0: 我们也走吧。
2: 好。

0: 停船！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1: 什么时候了？
0: 大约10点钟左右。
1: 什么声音啊？好像是汽笛声。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0: 是不是接货的呀？
1: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0: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2: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步堂中的半步。
1: 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
2: 淮水里的安平渡。
3: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是光复社的弟兄吧？正
0: 是。
1: 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亮三下手电吗？
0: 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货呢？
1: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马头上的制高点和隐秘所，快！
1: 是。
2: 好啊，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3: 啊，老兄过奖了。
0: 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
2: 这是个废弃的鱼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 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岔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检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3: 确实很安全。

0: 事情不对呀。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金弟，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哎，这是怎么回事？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嗯，
1: 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0: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
1: 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嗯，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
0: 紧跟着举枪射击，嗯，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
1: 嗯，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
2: 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3: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嗯，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追吧。
1: 好。
0: 弟兄们，上船。
4: 是。
2: 哥，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2: 是黑是黑吗？嗯。
1: 上船。
5: 社长，
6: 啊，出什么事了？
5: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0: 嗯啊，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7: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校长，
3: 燕大哥说的对，纵火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
0: 哦，
1: 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5: 哎哎哎！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 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 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 目前就有个机会。哦，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成功帮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那间。
2: 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燕大哥说的对，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3: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2: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 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1: 你的意思是，
2: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0: 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1: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百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0: 双英啊，你认为呢？
2: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0: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社长，你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罢了。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啊，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高，
1: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0: 社长放心。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

0: 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呢？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棚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棚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棚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
0: 嗯，
1: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3: 嗯。
0: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
1: 哼。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
2: 嗯，
1: 去把九德和弟兄们喊来。
2: 嗯。
1: 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4: 听小景帝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5: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5: 哎，坐吧，
2: 坐吧。
6: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辐射，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

0: 夺回烟土。
1: 嗯。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

0: 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
0: 对，
1: 两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 1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6: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7: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6: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7: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6: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8: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9: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

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我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德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是
6: 是
5: 是
6: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0: 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2: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3: 带进滨海市，
2: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郊县之中。
1: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2: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小锦弟、九头、秃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4: 是是，
5: 放心吧，大哥。
6: 放心吧，大哥。
1: 大家出发吧，
2: 走
0: 走。
1: 如平，你想说什么？
7: 你，
1: 我怎么了？
7: 好了，不说了，还是等回来吧。
0: 双鹰。
1: 哦，丽丽，怎么了？
8: 表弟打来电话，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9: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8: 在和鬼手桥玩呢。
1: 走。清平。
10: 叶叔叔。
1: 哎呀，干什么呢？
10: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1: 哦，玩翻绳啊。
10: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1: 哎呦，你看燕叔叔这脑子给忘了。
10: 叔叔耍赖。
0: 清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1: 清平，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10: 真的
1: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10: 什么事儿
1: 啊？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丽丽，
11: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工鹏果然缩回去了。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鹰也没有了动静。
12: 小鹰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11: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13: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11: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12: 哼，我有件法宝。
11: 哦，什么法宝？
12: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哦，好，我明白了。小英
11: 啊，
12: 我要出去一下。
11: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12: 好。

0: 你上车吗？嗯，跟上前面那辆车。好嘞。
1: 师傅，往回走，快点，快点，师傅。

0: 怎么样？
1: 哦，非常好。来，清兵。
2: 哎呦，
1: 做得好啊！叔叔教你变纸牌，
3: 太好了。
1: 走。

0: 社长，
1: 杜芒，是不是被劫的烟土有下落了？
2: 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距运藻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
1: 乐清帮，
2: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
3: 他们与四海洪门会渊源很深。
1: 难道真的是李康？
2: 以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
1: 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探探那边的情况。
2: 是。
4: 乐清帮。
5: 正是。江湾角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政府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我于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4: 老刀祠堂。
5: 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接了一票白虎，正在寻找买家。
4: 他们手中的白货有多少？
5: 50两。
6: 只有50两？
7: 哥，我想他们是为怕暴露，将货分为几批来卖的。
6: 有道理。还有呢？
5: 我和小锦弟追问他这白货是从哪儿来的，他就是不肯说，临走前还撂下句话，说要买就拿钱，不买拉倒。
6: 我和于如萍在吴淞区白转了一天，一无所获，好在九头和小锦弟总算是查出了些眉目。
5: 大哥，我和小锦弟都认为乐清帮现在手里这批白货很可疑。你想想，这50两烟土价值将近10根金条，小小的乐清帮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钱啊？
4: 立刻联系于武成，就说我要买他的货。
5: 现在？
4: 现在。
5: 是。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总，
2: 燕大哥呢？
1: 哦，在楼上。
2: 哦，我去找他。
3: 进来。
2: 啊，燕大哥，
3: 杜老总，
4: 哎，你好像要去打仗啊？
3: 我正要派人去找你。
4: 什么事？
3: 姜文的乐清帮进了一批白货，正在找买主，我要去看看。
4: 乐清帮，
3: 嗯，
4: 消息准确吗？
3: 我们出发吧。
4: 哎，我能打个电话吗？
3: 给社长。
4: 是。
3: 嗯，我在车里等你。
4: 好。

0: 门坏了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门是不是坏了？
1: 当然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
2: 我们和于当家说好了，是来买货的。
1: 想见我们老大，先得搜身。
0: 你们老大都藏到这种地方来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真拿自己当老大？
1: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把你嘴换个地方。
0: 哼，好啊，我倒想试试。来啊，把我的嘴换个地方。
1: 你，
0: 哼，怎么？换不了吧？你信吗？我倒是可以给你换个地。
1: 你他妈别找事儿！要买货就老老实实让老子搜身，否则就滚蛋。
0: 哼，搜身？哼，好啊，来吧。
3: 谁在撒野？他妈不想活了！

0: 到里边去报个信儿，就说爷爷到，让你们那个蠢货老大赶快滚出来。哎呀，好！
1: 好硬的手子，打到我乐清帮的门上来了。
0: 我是来买货的，不是让你们搜身的。
1: 哼，兄弟，哪儿的盒子报上个腕来吧。
0: 少来这套江湖道，弄得自己像个人物似的。你就是于武成？
1: 看来老兄是不打算给我于某这个面子了。
0: 你有什么面子啊？一个脚头的小老大躲在臭水沟里边苟延残喘，却把自己搞得像青帮大哥一样，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让老子报号你也配？
2: 你于当家，跟你说话的这位是青帮痦子辈燕双鹰大哥
1: 啊。就是报上通缉的燕。
2: 没错，那绝对假不了
1: 啊。我说谁这么豪横，原来是燕大哥。
0: 金条我带来了，货呢？
1: 燕大哥，这次的货一点都没得说，都是苏北运来的，
3: 一点不掺假。
1: 若不是急等着钱用，也不会卖得这么低。50两烟土才五根金条啊。
0: 别说那么多没用货呢。
1: 傻愣着干什么？给燕大哥取货去。
0: 还不让人把他们扶进去？
1: 啊，救人去！

0: 多谢燕大哥捧场，走吧。哼，你个通缉犯，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弟兄们，弟兄们，五根金条，老子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就是，
1: 发财了。
0: 弟兄们，上当了，给我追！是。
2: 弟兄们，大哥，这里没人。
0: 喊什么？我看见了。他奶奶的，他一定是躲进竹林子里了。弟兄们，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们。
3: 是。

0: 哎，大哥，你看。
1: 看见没有啊？他们在那儿呢。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要知道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
0: 弟兄们，给我砍死他！

0: 饶命饶命饶命
1: 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2: 燕子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就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1: 是。
2: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2: 哼！
0: 站起！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
1: 儿？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2: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高金河，
2: 也是在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3: 四海鸿门会吗？
0: 知道。
3: 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1: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2: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
2: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1: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3: 加入四海鸿门会。
1: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2: 你接着说吧。
1: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2: 他都说了什么？
1: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

0: 诈，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1: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0: 哼，开支小的也是不敢，哎呀，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1: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枣帮港岔？
0: 这小子就不知道了。
1: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2: 哼！走。
1: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对吗？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3: 哼，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1: 我想到了，
3: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1: 走吧。嗯。
4: 杜马，
3: 社长
4: 怎么样？有结果了？
3: 您看。
4: 哎呀，找到了！
1: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4: 高世宝的侄子，
5: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1: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6: 双阳，
1: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6: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杜马，
7: 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8: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8: 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10: 这五一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8: 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8: 灵芝自古就被

0: 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滋养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滋养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 1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

0: 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4: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5: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

0: 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1: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2: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3: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4: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6: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各就各位，预备好。
8: 他还未克
9: 莎莎，我们分开行动，这样才能照顾到所有参赛选手。你在前面引导，我在后面跟着。
10: 明白，乐迪。各位，安全第一哦。参赛者们，马上进入雪地障碍区了，坐稳扶好哦。
8: 前面就是终点啦！
11: 电能超级飞侠，守护雪橇比赛成功！
7: 冠军已经诞生了，就是赫达公主和她的驯鹿。
12: 不起了，这是第一次有别的动物战胜驯鹿。
7: 恭喜亨利克，开赛以来没有其他动物敢来参加比赛，但今天他打破了这个记录并夺得了冠军。
9: 恭喜你亨利克，
10: 还有赫达公主。
8: 谢谢你们超级飞侠。
9: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3: 谢谢超级飞侠。

0: 难忘的沙漠越野赛。
1: 早啊，大力，今天的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2: 当然，我已经准备好发挥我的力量了。
3: 早啊，伙伴们，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墨西哥的巴哈半岛，那里正在举行沙漠越野赛哦。
0: 哦，举行沙漠越野赛，感觉很好玩。
2: 没错，小男孩马尔科和他的妈妈也在现场，还有他们的参赛汽车大伦。这是大伦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特别的重要哦。
3: 但大伦的轮胎太旧了，很难跑到终点。
2: 不行啊，那我得去帮忙。
0: 包裹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让他尽情地奔跑吧。
3: 乐迪，准备出发。超级空间站，太阳能电源启动。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
4: 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出发去巴哈半岛。
5: 现在有请选手们入场。

0: 我好激动啊。
1: 是啊，我和妈妈也是呢。
2: 妈妈，希望大伦的表现还是那么精彩。
3: 别担心，马尔科，大伦经验那么丰富，相信他一定可以的。
0: 不好，我的轮胎好像漏气了。
3: 糟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呀，怎么上场啊？
2: 哎，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5: 嗨，
6: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7: 我是倒立，力道无比的倒立。
1: 欧拉，超级飞侠，很高兴见到你们。
2: 我是马尔科，这是我的妈妈和大伦。
0: 你们好，我就是巴哈半岛沙漠最强的赛车，但现在不是了。
6: 别担心哦，大伦，试试这个吧。
1: 是最新的加强版轮胎，
3: 简直太适合大伦了。
7: 来帮大伦装上吧。超级力量启动，电能吊钩发射。准备安装，成功！
0: 哇哦，真不错，我又能上场了。
8: 沙漠越野赛很快就要开始了，现在请所有车手到起跑线前集合。
0: 我们出发！
9: 冷静点，金小薇，你连车都没有呢。
1: 把飞船改装一下不就行了吗？粉色奇迹召唤魔法。哇
9: 哦，呵呵，
1: 哇哦，
9: 嘿嘿呀，
1: 搞定。现在我们也能参加比赛了吧。
9: 看起来确实很好玩，好吧。
8: 各位赛车选手们，请准备，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呢？预备，出发！
9: 呀呼！
0: 哎呀，起跑就落后了。
3: 别着急，大伦，让大家看看你的实力。
0: 好的，加速。看我漂亮超车。
8: 大伦追上来了，状态很好，他还在不断超车，已经到了领先位置。不愧是去年的冠军。
1: 他们什么时候追上来的？
9: 别担心，金小薇，我用黄金黏黏果冻帮他们刹刹车。
10: 这是什么呀？哈哈，
9: 动不了了吧？
0: 小小果冻可难不倒我。我先走了。
9: 那就请你吃超大果冻吧。哇哦，
0: 我被粘住了。呀哦，
1: 我们会撞上的，
9: 刹不住车。
6: 金小子，金小薇，
1: 我们该怎么办？超级飞侠
6: 马尔科，放心，有我们呢。来，赶紧跳上来吧，救援出动。
0: 粘在一起了。
6: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来帮忙了。
11: 用力了。
9: 小乐迪，你是没吃饭吗？
11: 再用力。
7: 这下连我们也粘住了。
12: 超级力量启动。
7: 动不了了。
6: 呼叫超级空间站，紧

0: 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1: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2: 没有车子，我们没办法比赛了。
3: 看，小乐迪的超级电能舱来了。我记得里面有车子，正好坐我们的赛车。我不客气喽，小乐迪，跟我来吧，金小薇。
0: 嘿嘿，不行，那是我的。
3: 现在不是喽。超级电能启动，嘿嘿，哇！再见，冠军我们收下喽。
1: 乐迪，他们已经跑远了。
0: 大力，用电能吊钩试试能不能把你撑起来。
4: 哈哈，好主意，乐迪。哇！电能吊钩，行动！大家注意，我有点晕哦。哇！
5: 我感觉没有那么黏了，
0: 很快就能分开了。
4: 呀呵，我们自由了！
3: 谢谢超级飞侠，终于能动了，
0: 真棒！大家快点继续比赛吧。
2: 真快呀！
3: 哇，小乐迪的装备升级了。哇，
2: 真高级！啊，这是什么按钮？哇哦！哇哦！还能变成机器人！
0: 喂，快把装备还给我们！
2: 有本事就来拿回去啊！嘿嘿，对吧，鸡小子？
3: 没错。
0: 大伦，小心仙人掌。
5: 好的。
2: 怎么拦不住他呀？
3: 快走，别被他追上了。
5: 那些大石头会砸到观众席的，大家小心！
6: 我们小心！
5: 乐迪，大力，
0: 交给我们吧！机器无限，
7: 机器人模式启动，超级飞侠无限合体，大石头别跑！
0: 极速电能吊钩，行动！
4: 超强电能强力手套。行动！
8: 哇，我们赢了！
7: 电能超级飞侠，沙漠越野赛救援任务成功！
9: 呀吼！妈妈和大伦赢了，太好了！
10: 你今天的表现太棒了，大伦，这场比赛可真是让人难忘啊！
5: 没有了，还是多亏了超级飞侠，当然我也做得不错的。
0: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9: 再见，
10: 谢谢超级飞侠。
7: 勇闯天下。

0: 想球应该是滚到这边，掉到洞里面去了。虽然知道位置，可是要怎么拿出来呢？
1: 请交给科学吧。嘿嘿，你们看，我的缩小软糖吃了就能变小，钻进洞里去找球啦。
0: 哇，太酷了！爸爸，我也能缩小跟超级飞侠一起去找吗？
2: 当然可以，但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0: 没问题，爸爸。
3: 哇
1: 哦！
0: 哇哦！我变得好小啊！
4: 我们快去找找吧。嘿！
1: 呀呼！
0: 这里就像迷宫一样，手表显示球在那边。走吧，向左转，再向右，
4: 哇，
0: 这个地方好大呀。
4: 快看，那是鼹鼠一家。
0: 我的球在那里，丢的球全部都在。
4: 不好意思，鼹鼠们，这些球是拉菲尔的。
0: 不可以随便拿走别人的球哦。
1: 拉菲尔，你试试手表的磁吸模式。
0: 磁吸模式，好酷！

0: 消失的门球。
1: 哦，
0: 好奇怪呀、难道今天只有我一个人？
2: 乐迪，乐迪，
0: 酷睿，酷睿，你在哪儿？酷睿，你刚刚躲哪里去了？
2: 嘿嘿嘿，我就在这儿啊！看来我的缩小实验成功了，给你看看我的新发明——缩小软糖。嘿嘿嘿，
0: 哇，好神奇！我也想试试。
3: 早啊，超级飞侠。今天你们的任务地点是在法国的巴黎，那里有一种很有趣的运动项目叫门球。
4: 小男孩拉斐尔和他的爸爸正在玩门球，但是球总是消失，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帮助他们破解谜团。我已经准备了完美的道具帮助你们。

0: 法国巴黎，我们来了。
1: 啊，还是没有，球又不见了，爸爸，我们已经丢了5个球了。
2: 拉斐尔，要是再找不到的话，我们今天就玩不了门球了。
1: 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3: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4: 嘿，哈哈，
5: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4: 我是杜瑞。保持好奇，创造惊喜。
1: Bonjour， 超级飞侠。
0: Bonjour， 拉菲尔。
5: 我们听说你的球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踪，试试这个吧。
1: 哇哦，好酷的球和手表！但是用这个就不会丢了吗？
5: 丢了也不用担心，用追踪手表就能找到了。你试试吧。
1: 太好了。
2: 来吧，我们继续。
4: 好，请问门球是一项什么运动呢？
2: 这是一种起源于法国的运动项目。
1: 这个球用木锤击打它，让它精准地穿过这些铁门，撞到终点柱上。谁第一个完成这些任务，谁就获得胜利。
6: 哦，哇哦，
5: 真有意思。能示范一下吗？
1: 好。开始喽。
5: 哇哇，
1: 哇哦，球刚刚穿过门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1分。就这样轻轻一推，球滚过门，所以这项运动叫门球。
0: 推滚，推滚，门球太有意思了。
2: 现在轮到我们的拉菲尔了。
1: 爸爸，看我的。球呢？又不见了。
2: 刚刚明明还在这里。
5: 他去哪里了？拉菲尔，快用你的手表追踪。
1: 对啊，谢谢乐迪的提醒。在那边。
5: 快看，有个洞。
1: 我想球应该是滚到这边，掉到洞里面去了。虽然知道位置，可是要怎么拿出来呢？
4: 请交给科学吧。你们看，我的缩小软糖吃了就能变小，钻进洞里去找球了。
1: 哇，太酷了。爸爸，我也能缩小跟超级飞侠一起去找吗？
2: 当然可以，但一定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1: 没问题，爸爸。
0: 哇哦，
1: 嘿嘿，哇哦，我变得好小啊。
5: 我们快去找找吧。嘿，
4: 呀呼！
1: 这里就像迷宫一样，手表显示球在那边。走吧，向左转，再向右。
5: 快看，那是鼹鼠一家。
1: 我的球在那里，丢的球全部都在。
5: 不好意思，鼹鼠们，这些球是拉菲尔的。
1: 不可以随便拿走别人的球哦。
4: 拉菲尔，你试试手表的磁吸模式。
1: 磁吸模式，好酷！

0: 小心！
1: 紫气光线没了！哇！哇哦！哇哦！嘿！我没学过滚球杂技啊！
0: 小心！拉斐尔，你在这里待着，球就放心交给我吧。
1: 我停不下来了。
0: 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我们这里需要支援，需要超级电能舱。
2: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哎哈！电能强力手套，急速启动！嘿！电能科学蹦蹦枪，灵感启动！哈哈！我们现在就让球停下，电能强力手套，能量锤启动！嘿！耶！电能科学蹦蹦枪，粘粘手行动！耶！嘿！
1: 嘿！耶！干得漂亮，超级飞翔！
0: 嘿！耶！耶！
1: 哦，糟了，水管漏水了！
0: 淹之前，带领大家逃出去。嗯、嘿，拉菲尔，快点上来。嘿，
2: 跟着鼹鼠走，他们知道出口在哪里。
0: 嗯。
2: 哦，看，是出口。
0: 啊！我来救他们！啊，乐迪，电能加速！一分，两分，满分！哈哈，哇，没事了。嗯，
3: 电能超级飞侠拯救鼹鼠一家成功！
2: 好了，鼹鼠们。水管修好了，不用客气。
0: 上面怎么那么吵啊？
4: 我觉得应该是有人在草坪上玩闷球。
2: 鼹鼠的耳朵很敏感，难怪他们之前想要把球都拿走。
4: 我知道怎么帮助鼹鼠了。我们把门球场搬到另外一边，这样就不会再吵到鼹鼠一家了。
2: 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拉菲尔。
0: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 再见，
5: 谢谢。再见。
3: 勇闯天下，超级飞。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贸增长新动能，
1: 实现出口创汇超7亿美元，涉及果农30多万户，有效地带动了天水当地及周边地区种植、运输、就业及苹果产业的发展。
0: 优化贸易布局，多元开拓海外市场，
2: 将继续在智慧监管、降本增效、业态升级、区域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兰州加快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
0: 甘肃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产业优势加快释放，一季度用12.6%的增速破局出海。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立足一带一路，深耕向西开放，今年以来甘肃外贸延续去年底突破700亿元的增长势头，一季度外贸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实现开门红。看似简单的数字跨越，背后是内陆省份打破区位智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通内外双向通道的深度变革。
0: 今年我省外贸保持稳健增长，呈现良好运行态势。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52.2亿元，增长26.1%，进口169.4亿元，增长9.1%，外贸实现开局稳、开门红。
4: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有实际的企业呢达到了530家，比去年同期净增48家。出口结构呢持续的优化，新三样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分别增长1.3倍和13.8%。
0: 依托丝绸之路黄金段的区位优势，甘肃已经深度嵌入向西开放的贸易主通道。一带一路不再是概念优势，已经转化为实打实的贸易增量与发展红利。目前，甘肃省贸易往来已经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的外贸延续着去年底的增长势头。2025年，甘肃进出口总值达到711.7亿元，同比增长16.2%，增速位列全国第六位。其中，进出口规模、增长幅度、出口动能三项核心指标，创下甘肃省外贸发展历史以来最好水平。
2: 一是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5亿元，增长了58.7%。二是保税物流增长迅速，进出口13.5亿元，占比近50%。三是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取得新突破，其中电动汽车出口增长了11倍。四是民营企业表现活跃，进出口23.1亿元，增长了183.4%。
0: 外贸成绩单持续走高，源于全省产业结构的迭代重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甘肃外贸出口高度依赖有色金属、初级矿产、低端原材料，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溢价能力不足。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省外贸便会直接受到冲击。现如今，高技术产品、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特色农产品四大品类已经成为笼货出海的主力担当，出口结构实现根本性迭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澧县不断推进苹果标准化种植体系建设与精细化深加工。2025年，澧县苹果实现外贸出口1.916万吨，出口额1.15亿元。今年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一季度完成出口0.53万吨，出口额0.32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提升，国际市场持续拓展。
5: 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50多万，主要发往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泊尔及孟加拉、阿联酋以及迪拜等国家。
0: 以澧县苹果为代表，全省特色林果出口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作为全省苹果产业链主企业

0: 企业天水长城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2亿元，出口创汇7000多万美元，已成为陇东南地区苹果产业发展的稳定器。
1: 公司主导产品浓缩苹果汁主要销往美国、南非、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创汇超。

0: 周边地区种植、运输、就业及苹果产业的发展。
1: 不止林果产品，得天独厚的地域禀赋与绿色生态优势，让越来越多的甘味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前不久，天水五山举行40吨优质干制香菇出口泰国的发车仪式，这是当地特色农产品继成功进入越南市场后，再次深耕东南亚国际市场的重要突破。
2: 五山气候、土壤条件得天独厚，十分适宜香菇种植。我们打造了从种植、加工到出口的全产业链模式，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
1: 标准化生产管控、精细化分级筛选、一体化检疫通关的成熟运行模式，有效压缩流通环节，降低运营成本，全省农产品出口综合成本下降15%以上。国际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外向型农业的蓬勃发展，让偏远县域的特色资源顺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汇收益。
3: 今年以来，实地走访外贸进出口实际企业，落实落细降低融资成本、出口信用保险、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以及出口退税等惠企政策，组织企业参加省内重点国内外展会、行业专业展会。
1: 特色农产品多点绽放的同时，全省工业外贸同步加速提档升级，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全新增长极。近年来，酒泉市聚焦精细化工产业深耕细作，吸引了一批专精特新化工企业急剧发展，推动外贸规模稳步扩容，质量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酒泉已有21家化工企业开展常态化出口业务，贸易伙伴拓展至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
4: 那我们主动抢抓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推动优质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严格对照国际市场标准和海外客户需求，对产品的性能、生产流程、售后保障等全流程优化。
1: 龙头企业扛起外贸发展大梁，中小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活力。如今，在政策扶持与通关便利化改革之下，大量民营企业开始试水国际市场，成为甘肃外贸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苏陇物流公司依托省会兰州的交通节点优势和完善的服务保障，实现物流吞吐量的不断跃升。
5: 随着兰州开放能级的快速提升，直接为我们带来了降本、提效、拓市三大核心红利，不仅让我们物流企业走得更快、成本更低，更让我们有机会走得更远、做得更全。
1: 作为全省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与前沿阵地，兰州依托通道、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外贸发展领跑全省，示范引领作用凸显。外贸辐射范围扩展至148个国家和地区，与1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额达84.9亿元，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进一步完善。
6: 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加快推进智慧海关、9610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培育壮大口岸物流公司外综服平台，服务更多微小企业健康发展。
1: 如果说产业升级是甘肃外贸增长的内因，那么政策赋能与通道打通就是逆势突围的关键外因。为破解区位先天不足，甘肃省商务厅、兰州海关、各地市联动出台全套配套措施，用制度优势弥补地理劣势，全域推行通关时长，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物流成本。
7: 将继续在智慧监管、降本增效、业态升级、区域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兰州加快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
1: 正视短板，方能行稳致远。对于甘肃而言，外贸发展从来不是简单追求数字的增长，而是重在以高水平开放倒逼产业升级，以外贸发展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全省将持续依托广交会、进博会、一带一路经贸洽谈会等国家级展会，组织100家以上外贸企业抱团参展，精准拓市，

0: 全面推行一加五加 N 外经贸扶持体系，从资金补贴、通关服务、物流补贴、市场开拓、风险保障多个维度，全方位降低外贸企业经营压力，为拢货出海保驾护航。一组刷新历史的数据，一条持续向好的增长曲线，一批扬帆出海的陇源企业，一条连通世界的开放通道。今天的甘肃正在用实打实的外贸成绩证明，内陆腹地可以成为开放高地。随着产业链持续完善，贸易通道持续拓宽，开放环境持续优化，未来的陇源大地必将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持续释放发展动能，让更多陇货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在丝绸之路上续写全新的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网电总台的私密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

0: 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银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武威张掖调研时强调，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高等研究院建设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

0: 意见，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甘肃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1: 各地持续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热潮，为开局起步“十五五”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武威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胡昌生先后来到浙能武威能源有限公司2×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土基熔岩堆核能实验基地、兰张三四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研机构引领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项目建设调度，确保项目按照规划有序推进，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纵深推进强基础行动，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在民勤县收城镇兴隆村公益治沙志愿活动实践基地、山丹河上游河库水系连通工程取水口项目现场、山丹县东乐镇野猫山资源管护站林区，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加强林草资源全链条监管、精细化管护，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要锲而不舍推进防沙治沙，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行、全社会参与的三轮驱动格局。要着力增强节约用水意识，加力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加大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民勤红沙岗能源化工工业集中区精细化工园区和张掖老街沉浸式剧场，胡昌生带领危化消防领域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加力整治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工地、城镇燃气、旅游景区、矿山、消防、危化品和密室逃脱、剧本杀等领域风险隐患。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严从细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对企业员工安全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张掖市智慧民政调度中心，胡昌生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畅通群众参与和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抓实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常态化帮扶，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在民勤县委党校、山丹县委党校、甘州区委党校、张掖市委党校和山丹培黎学校就职，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结合开展三抓三促行动，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教学方式创新，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加强基层党校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推动师资共用、柔性用才，涵养良好校风学风，扎实推动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

0: 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高等研究院建设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甘肃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1: 会前，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压紧压实责任，始终保持事故就在身边的警觉，切实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抓好群策群防群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清欠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以保障基本养老需求为底线，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立足我省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各地攻坚克难、深挖潜能，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的重大项目，持续掀起扩大建设热潮，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
3: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 G341 陆白公路平川段施工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关键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中部路网结构，促进甘宁两省区经济发展。
4: 一工区呢，共有12座桥，目前已经完成9座，正在架设桥梁及桥面系施工。涵洞有41座，完成35座，其他路段正在稳步推进。
3: 在甘肃路区县，西城铁路2标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线路总长24.71公里，隧道长23.8公里，涵盖泽岔隧道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依托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实现从人工作业向机械主导的跨越，力争让这条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黄金通道早日贯通，发挥效益。千方百计争机遇、赶进度，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就提速、起步就争先。天水市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一期项目是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将于今年6月迎来首批生产线投产。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显著优化区域电力供应链。
5: 6月份实现投产运营，同时在一期工厂顺利投产的基础上，择机启动2期工程建设。待1、2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本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园区。
3: 在西河县工业集中区，陇南富丰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设备，加紧生产一体保温板，成型的节能板材源源不断下线。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完善当地绿色建材产业链条，填补县域绿色新型建材产业细分领域发展短板。
6: 项目2026年3月份全面投产，目前共2条生产线，年生产量50万平方米，涵盖生产、操作、技术质检、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错失了本地就业人员40人，预计年收入扩大3600万元。
3: 民生工程加紧施工，为城市建设按下快进键。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及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一线，全力保障施工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验收，
7: 重点推进第4层二次结构及安装等工作，正在全力冲刺5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将进一步夯实我省经济发展基础，助力甘肃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1: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我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资源，立足区位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就近增收渠道，在家门口实现稳增收、得实惠，日子节节高。
2: 在静宁县四桥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园里，记者看到一颗颗包菜翠绿饱满，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转运、销售。庆城县玄马镇的设施樱桃也进入成熟期，绿意盎然间，一串串樱桃果香诱人。种植户采用绿色标准化种植，樱桃挂果率和品质均优于往年。
3: 今年一颗樱桃树的产量有四斤左右，我总共有1000棵树，收入在10几万左右。
2: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每天有近100万只鲜花发往全国乃至海外。通过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光、水、气、肥的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生产。
4: 包的工资都有5000，稍微高一点的有6000-7000，我感觉挺好的，也能照顾家庭，还也能挣钱的。平时与花相伴，心情都挺愉悦。
2: 种植产业借风提质，养蜂产业也借势增收。天水市秦州区生态条件优越，蜜粉源充足，是发展中蜂养殖的理想区域。以往蜂农收入渠道单一，随着蜂授粉项目落地，当地推行种植基地加蜂农的对接模式，蜂群租赁、授粉服务成为增收新路径，蜂农实现授粉加产蜜双重收益。
5: 人家在政府一扶持是给我这个项目呀，一小呀给200万了，有车收费，对有车有一定的增值作用。我分录下来呀，国家的这个福利呀、销售上了，把这个甜蜜这个事情我也就搞得更好了，也就更有信心把它继续再搞下去了。
6: 汇集咱们分落了大概是50家以上，对咱们增值的这个区域呢，能够收费3750亩以上，有效的促进咱们这个增值业或者蜜蜂产业了互相的一个长足发展。
2: 甘肃台报道。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兰州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建市场、强技能，让灵活就业从路边蹲活变为驿站撮合，以市场加技能双轮驱动，助力劳动者就近就业、技能增收，夯实民生根基。
8: 走进兰州市城关区零工市场，沙发、饮水机、工具箱一应俱全，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求职登记、直播带岗等功能区井然有序。从定西来兰打工多年的杨鹏真，过去常在雁滩桥头冒风雪蹲活。
9: 以前在桥头等活，风吹日晒的话还不稳定，现在有了这个市场，能喝水，能歇脚，心里踏实多了。
8: 变化源于监督精准发力，兰州市纪委监委将三抓三促贯穿民生保障全程，采取市组地联动监督，多次实地调研，压实人社部门责任，推动解决信息不对称、维权难等问题。市场还为外地及困难零工提供零工客栈，免费入住5天，12小时内推荐岗位，24小时内拿薪酬。
10: 我们紧盯抓执行促落实，通过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督促职能部门把零工市场打造成暖心港湾。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市级、8个县区级零工市场、45家驿站。今年以来，已服务零工1.7万余人次，促成就业6591人次。
8: 在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市纪委监委指导人社部门推行备案制加项目化双轨培训，实行取证加就业阶梯式补贴，重点开展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无人机操控等紧缺工种培训，以帮助数百名学员实现持证上岗。
11: 参加无人机培训，政府补贴学费，给我们免费提升技能的好机会。
12: 构建理论教学加模拟训练加实操飞行加场景应用加安全管理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提升 学员综合技能水平。
8: 自三抓三做行动开展以来，兰州市以实干作风赋能民生就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技能培训改变了命运。同时，纪委依托拢民工平台动态清零欠薪，确保足额发薪。
13: 我们将三抓三促作为服务民生的总抓手，持续下沉监督力量，对欠薪维权政策落地、培训质效全程跟进，用铁的纪律确保每一位劳动者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城市温度。
8: 目前，兰州市正加快构建数字赋能的零工服务体系，提升京城就业360平台智慧化水平，推动零工信息线上实时匹配，让更多劳动者实现技能增收、体面就业。甘肃台报道。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以丰富的产品供给、创新的融合业态、周全的服务保障，持续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让如意甘肃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14: 这个假期，走进场馆观展研学、沉浸式对话历史，成了甘肃文旅最鲜明的特色。全省各大文博场馆客流持续攀升，精品特展联动互动体验，让文物融入群众生活。假日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过半。
15: 馆藏特别特别的丰富，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铜杯马，那刚好又碰上户外开展这个游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
14: 敦煌市各大景区持续火爆，莫高窟每日6000张常规参观票早早售罄。敦煌研究院依托智慧旅游系统，科学调控客流分布，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16: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14: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敦煌市还特别推出停车免费、公交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的两免一平举措，让来敦煌的游客处处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17: 餐厅里菜品种类丰富，价格亲民，真切地感受到了敦煌这座城市的暖心，为敦煌的暖心举措点赞。
14: 五一假期，我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单一模式，深耕文旅加音乐、文旅加非遗融合新业态。全省开展23项旅游演绎和精品剧目演出，组织各级文艺院团开展惠民演出近400场，假日旅游新意十足，活力满满。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区，以“风华万象，共赴新城”为主题的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有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18: 这里的古风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
14: 张掖全域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嘉峪关以沉浸式夜游、烤肉文化、丝路实景秀三大亮点发力，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陇西县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景点、社教文博等5大板块20余场次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9: 这次活动让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乡村田园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陇西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也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14: 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全省各地精准监管、贴心服务的坚实支撑。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累计出动5551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684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232个。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各项运行数据全面向好，总体形势平稳有序。道路运输保障有力，累计投放客车近7.9万辆，完成旅客运输量314.6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完成货运量1005.7万吨，同比增长0.45%。高速公路路网高位运行，出入口交通总量超1075万辆，累计减免小型客车通行费车辆508.95万辆。 民航运输强劲发力，全省机场累计保障起价

0: 2358架次，旅客吞吐量达30.0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70.2吨。其中，5月5号返程高峰单日旅客吞吐量7.01万人次，为今年首次单日突破7万人次。甘肃台报道。
1: 5月6号至7号，由省体育局主办的体育大讲堂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兰州第十一中学举办。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张红走进校园，与师生面对面分享成长故事，传递奥运精神。
0: 本次大讲堂以传承奥运精神、筑梦青春成长为主题。张红以真挚朴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从短道速滑转向速度滑冰，历经艰苦训练，最终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得中国速度滑冰历史首金的追梦历程。
2: 通过今天张红教授的分享，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奥运冠军他们的成功，而是要通过长久的努力。作为中学生，我们也应该向张红教授学习他努力拼搏以及更快、更高、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0: 退役后，张红并没有停留在冠军光环里，他选择扎根校园，积极推动体教融合发展。在他看来，体育强国的根基在群众，校园是培育冰雪运动最好的土壤。
3: 我也希望呢，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学生呢，他们也能通过大学的学习，通过有这么好的体育的设施，然后各个学科的这个交流，然后能找到他们未来的就业方向，然后找到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向。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通过冠军进校园、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等创新举措，推动优质体育资源向基层延伸。甘肃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也积极开展运动队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在黄土高原上播撒下冰雪运动的火种，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青春力量。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足球比赛选拔赛暨白银市第5届足协杯足球比赛圆满收官。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靖远县代表队摘得桂冠，甘肃陆波体育代表队、白银区代表队分别位列第2、3名。
1: 近日，天柱县乌梢岭迎来降雪天气，皑皑白雪铺满山间，祁连山脉银装素裹，勾勒出一幅壮美高原雪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雪域风光。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

0: 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津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这就是完全靠责任心了。我觉得这个你干这个活，不管干什么活，要干就把它干好，把它要干到极致。
2: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田伟明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初夏风暖，节气流转，陇原大地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既有春日余韵的温润，又透着夏日渐近的明媚。不过呢，眼下正值冷暖空气交替活跃的时段，我省天气呈现了晴暖与降温交替、昼夜温差拉大的特点，早晚凉意是悄然来袭，气温起伏波动明显，部分区域昼夜温差可达十几度，冷暖切换是十分的频繁。春夏之交啊，天气多变，切忌过早的换上单薄的夏装，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早晚出门要记得常备薄外套，做好防风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市为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是有小雨或雨夹雪。酒泉市多云，南部山区阴有阵雨，有4到5级西北风。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各地为晴或多云，河西五市有4到5级西北风。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9到26摄氏度。酒泉阴转多云，11到26度。嘉峪关晴，13到26度。张掖阴转多云，10到28度。金昌多云转晴，9到27度。武威多云转晴，10到26度。白银多云，8到23度。临夏阴，5到21度。甘南小雨转阴，零下1度到13度。定西阴，5到19度。陇南阴，13到23度。天水阴转多云，8到22度。平凉多云转阴，7到22度。庆阳阴转多云，10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6到23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7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多云，10到25度。辉县阴，9到22度。临潭小雨转阴，1到14度。康县阴，10到19度。两当阴，8到21度。兰州多云，9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

0: 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张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1: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0: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

0: 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

0: 访，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62个，查百问题4300余条。
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百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

0: 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

0: 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

0: 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八号至九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1: 我携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2: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1: 毛泽东是革命胜利者，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为了科学，咱有光彩。
1: 文文，让你歇歇，先走。
4: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我们一定辉煌。
5: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

0: 石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这就是完全靠责任心了。我觉得这个你干这个活，不管干什么活，要干就把它干好，把它要干到极致。
2: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田伟明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3: 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敌后呢？又是这样。
4: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5: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6: 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关声一击。
7: 到时候，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2: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师长，师长，
1: 怎么了？
0: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这个卖国贼，
1: 他居然公然投敌！
0: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都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周边。
1: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一个小时。
0: 是，
1: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夹击，向后山撤离。
0: 是，
1: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
2: 别忘了，
3: 告诉刘北松，还有战团长，一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0: 是。
1: 敌人放弃占领省头部了。
0: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2: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0: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下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区长。
2: 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下村的阴谋。
4: 假设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0: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
2: 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4: 咱们宁可呀，把山下从乡里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
2: 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0: 对，如果这是山下村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祁梦龙的部队。
3: 李先生，现在又怎么办呀？
0: 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3: 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
2: 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
4: 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2: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村了，好不容易给困住，让他撤出来。 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3: 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
2: 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这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
3: 我在山上坚守，
2: 好不好？
3: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

0: 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1: 好，
0: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2: 好。
3: 石子，石子，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膛的部队。
4: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
5: 传令下去，占领前面的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
3: 是，
5: 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
6: 派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5: 同学，到，打信号弹，干！
7: 命令，敵弾の分隊、次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5: はい。テロブレ、フレ
7: イ。酒井、君の予備隊を発見しろ。その前に縁弾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3: 煙弾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7: 現世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ド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3: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8: 毒気弾、毒気弾、快去啊！毒气弹，快去啊！
5: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6: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5: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9: 阿松，
6: 王玉，你怎么来了？
9: 我有几句话想跟您单独说一下。
6: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9: 哎，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6: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9: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6: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9: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晋普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的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6: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丛的战斗。
10: 刘副支队长，
5: 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9: 白松，
6: 不准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5: 都打起精神，

弟兄们，攻势继续加高，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

0: 看好他，看好他。陆县长，
1: 啊，
0: 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之前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
0: 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
2: 师座，师座，
0: 怎么样？
2: 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他们没有互信。
0: 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
3: 林县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韦院长手下效过力啊。
4: 如今你走到这步田地，
3: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4: 万险不变，待遇比原来更好。
5: 徐市长，你别听那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师长？
6: 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7: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
8: 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齐茂王跟弟兄们就跟谁走。
0: 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齐梦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头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1: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
0: 我也这么想。
1: 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朝堂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0: 你说。
9: 王玉。
10: 贾政。
9: 啊。
10: 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
9: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去找齐凤。
10: 好。
2: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11: 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12: 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他是官帽子嘴里出生，金银窝子里边长的，进过江武堂。蒋介石那老头子亲授的将军，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2: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堂。这个李少堂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11: 就是啊。
2: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堂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11: 我说你们是不是和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嘞吧？
2: 这，林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
13: 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

0: 袭击李寿堂，等咱们一起把李寿堂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1: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2: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
1: 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3: 好，那李少堂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
1: 那你回去跟戚师长说，戚师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牌啊，吃香的喝辣的。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净睡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0: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
1: 我说你这帮人啊，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4: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我李字倒着写。
5: 齐凤，
6: 哎，下去。嗯，
5: 白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7: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6: 通知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
7: 好，
6: 把马先拉下去，严壁好。
7: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5: 王月，你去通知白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8: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5: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8: 好，那我现在就去。
5: 好。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柏谷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9: 敌人有装甲车，怎能挡得住啊？
5: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9: 好。
10: 报告师长，李少堂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11: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少堂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啊。
12: 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
11: 嗯，
12: 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
11: 周军长，您放心吧，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获得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12: 好，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刻意留下的。
5: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9: 啊，
5: 曹成
9: 啊，
5: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

0: 敌左翼被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1: 佯攻，
0: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急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耳朵
2: 到，
0: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2: 是，
0: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2: 是
3: 是，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2: 百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你敢？
4: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5: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4: 挺进支队，把车放。江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家胜还没来吗？
5: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4: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5: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4: 知我者，邱家胜也。战团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5: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4: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2: 是。
4: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7: 报告します。
8: 命令。
7: 伊豆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曾頭郡に到着する。曾頭郡に敵が上陸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二つ小隊は曾頭郡に包囲し、残った部隊は曾頭郡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宮に包囲する。
8: 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う。
7: 心配しなかった。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規がたまかった。
8: うん。
2: 報告。
8: やれ。
9: 山下中佐、たかは提案しました。とても早かったんです。
8: 敵は今になで世代を思い出し遅いんだぞ。
10: 坂井隊、ブライに追いつくは待ちくれ。
11: はい。

0: 山下松怎么没来？日鼎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1: 又便宜这家伙了。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三发齐射。
2: 连长，敌人已经过来了，
3: 全力准备。

0: 救火！红色信号灯！红蘑菇！哎，秀子 ，在 KK 5，这个你马上不会死了，马上打。
1: 哪里？

0: 敌军都死几个了，部队搞之内，空了火力了，叫我们俩人的，我来你压力开塞路的话呢。妹，我们要出来再去打，去夺不到哟，上高兴一点。
1: 对。这样，这样，100多个人，就跑了20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 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遭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载具，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2: 训练部队马上撤离。
1: 是。

0: 警察，我们撤退了。
1: 好。
2: 范松。哦。四头菇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3: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4: 队员，
5: 到，
4: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3: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0: 郑团长，
1: 郑县长，
0: 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山下聪。
1: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哎，
0: 郑县长，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兆仓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1: 什么？
0: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
1: 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0: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1: 好，
0: 战团长，你们不少官兵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返程，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1: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0: 郑县长，
2: 刘副指挥长，
0: 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一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拓八路。
1: 老曹，你觉得呢？
3: 就这么办。
4: 政委，我怎么没看到家事儿啊？和齐峰啊，齐峰被掷弹筒炸伤了，现在王玉正在给他做手术取弹片呢。伤得严重吗？在哪儿呢？
5: 就在那边。啊！
6: 走这边。走走走！快点送！
1: 周家哨，周家哨，周家哨，哎，周政委啊，你们回来了。
7: 齐峰情况怎么样？
1: 还在昏迷着，王玉在给他取弹片呀，处理伤口，平津支队的卫生员在里面帮忙，王玉不让其他人进去。
7: 好，我们就在这等。啊，
1: 这一次战斗，庄区长、邱队长，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呀！先是发现了日军的埋伏。
8: 后来又搜集了日军的快速部队，为我们争取了时间。哎，
9: 更重要的还是齐师长、战团长的全力支持，还有柏松副支队长的正确指挥，那才能在不利的局面下打出胜仗。
8: 周政委，齐峰没事吧？
9: 大的弹片取出了5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醒，主要的问题是失血过多，我们这里也没有输血条件，剩下的。
1: 就是要靠他自己硬挺了。王玉，你觉得齐峰他能挺过来吗？
10: 王玉，
11: 我相信他能挺过来。
10: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11: 干什么？
10: 一个军士敢不大呼小叫的。
11: 行，四纵队回来了。

0: 向探长他们也回来了，线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走，看看去。
1: 周政委，我这边还有伤员，我就不去了，能不能让独立团的卫生队过来帮个忙？
2: 跟向团长不用客气，我跟他说。
0: 好嘞。
3: 周政委，蒋团长，林队长，贾先生，
4: 老首长，
3: 听好。
4: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舰员7人，就盼着你。
3: 回，
0: 向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墨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哎，
5: 哪里？
0: 邱峰大名，
5: 向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0: 欢迎你，
3: 幸会。
0: 哥，我觉得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
5: 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横飒爽。刘校园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
6: 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5: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 这次都跟靠大的领导要干部，那靠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
4: 好，刘教员，省份也变了。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教员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2: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
4: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蒙水县工作。
2: 这次就是避开敌人，绕道去报道。
4: 好，
2: 哎，差点忘了大事了。江少，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啊？什么？
4: 他受伤了？啊，
2: 伤哪儿了？伤怎么样了？
4: 你别急，齐峰伤的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嗯，嘉诚带我去看看。
2: 对对对，
4: 我先去看看。
2: 哎，蒋团长，我们现在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支援一下吧。
4: 对呀，对对对对，跟我来啊！
7: 朱梅，宝玉，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8: 齐峰，他被炮弹炸伤了，不过还好。
7: 你们俩有什么任务吗？
9: 王副局长，加油厂给你尽力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4: 幸亏你们来。
9: 我去去就来，
4: 走，慢慢，慢慢。
9: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8: 还叫呢，没叫醒。朱梅，你叫叫他。
5: 齐峰，我是楚梅。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楚梅啊！
10: 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2: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5: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啊！
10: 太好了，我们待会儿也见底了，是吧？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翟团长，这种整个巧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管他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 得有点缺斤一事吧，你看看人家挺明之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
5: 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10: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行了，周政委，刘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我们就先走了。
2: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10: 我们得溜的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 再好好休整吧。

0: 齐峰，齐峰，
1: 王玉，王玉，你快来！王玉，
0: 王玉，醒来！齐峰，齐峰，齐峰，
2: 曲长，曲长，
0: 醒来！我在，齐峰，你醒了！
3: 你快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来挂一线？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元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哎，知足了，这比以前。
1: 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照算账。
0: 你明天也回去了？
1: 嗯。
0: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
1: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省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
2: 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3: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1: 嗯。
2: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4: 来，马放啊！
2: 哎，没事。
4: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

0: 是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

0: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啊，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会？
2: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态度。
3: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4: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不让跟您警卫团的人说。
5: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10: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下村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
11: 我们净税不犯河税。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12: 秦风没事啊？
9: 大的单片取出了5片，不过还好没有伤到内脏，血也止住了。
5: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找我算账。
1: 你明天回去了？
0: 嗯。
1: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
0: 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使用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了收音机，8点开始广播。
1: 8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0: 嗯。
1: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来，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4: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

0: 见，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1: 哎，
2: 怎么回事？
1: 老赵，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3: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啊。
4: 哎，你办啥呀？
3: 就是收音机坏了。
1: 啊？
5: 是不是小鬼子不让咱听延安的广播？怎么一听就坏？
3: 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6: 归队，走吧。
3: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
1: 德意法西斯同英法等许多国家开战了，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
7: 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
3: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1: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玉啊，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8: 团长，庄子强来了。
9: 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跟他进来。

0: 进来啊！
1: 哎，张团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2: 稀客呀！
1: 哎，
2: 庄队长，
1: 哎哎，
2: 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
1: 哎呀，
2: 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1: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的也够惨的。
2: 哎，咱把话说清楚了，啊，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1: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贵？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 哎，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兄弟，你也得重谢你，你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2: 庄子强，
1: 哎，
2: 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
3: 见财忘义的人？
1: 不不不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

0: 张团长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我差的是你这句话。哎呀，你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1: 张团长，雅量，
0: 坐。
1: 哎，坐坐坐。哎，我来。
0: 有什么事儿直说。
1: 哎，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处对皇军的态度。
2: 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
1: 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伤亡。归顺的村庄把封锁沟，坚决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0: 你跟我说这干嘛？
2: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0: 不是。
1: 你
0: 太害我呀！别，滚！别跟我张团长，我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呀？你别着急，
1: 那你赶紧说。哎，说。大王庄据点出过事儿，三次从未把村子烧了，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替我美艳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
2: 怎么样？就这点事儿？啊，你还真不是来害我的。那你看看，你就是为了你那三百亩地，还有那个大宅院，你早说呀！说句话不难。哎，黑木小野那都是我酒桌上的常客。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
0: 你说，兄弟明白，你看这，还有啊，啊，是，那还有吗？没了，我就带了这些。哎呀，
2: 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0: 哦，也是，
2: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
0: 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口，怎么样？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2: 兄弟，
0: 哎，
2: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底摸情况，啊，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
0: 让他们嘴下留情，
2: 没问题。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0: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这个事儿
1: 呢，山下太君已经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2: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0: 张大力。
1: 宋哥，
0: 哎，别别别，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
1: 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企业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2: 你放屁！连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
0: 嗯，
2: 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0: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 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2: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事儿，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3: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村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竭泽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黄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黄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4: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

0: 不抵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1: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 一人抗日，全家连坐；一家抗日，十家连保连坐。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有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2: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顾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贫瘠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3: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4: 变头啊！就是归顺投降呗。南部同意哈，那二十岁的罗兵性也不同意。哎，俺汉子像上次一样，各送骨首，挺进支队，想起就援。
5: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但现在还远远不够。1150师独立团。
2: 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6: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2: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 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伪军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应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3: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
7: 不能应聘，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8: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班丘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两名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3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7: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的吧？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的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民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9: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2: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嗯，
7: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2: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 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百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

0: 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1: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作为军人。 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士为谁用？明白。

0: 来，大娘，进。来，小心，小心。
1: 小心啊！慢。脚下，脚下。来，慢点。二叔，哎，大娘您好，我是庄新逢，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啊。区
2: 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客请不来的。
0: 放这块儿，
2: 放炕上。
1: 谢谢大哥。
0: 放炕上。
1: 慢点，慢点。
3: 请请请请，
1: 往房。
3: 慢点，小心。好，行。慢点，慢点，慢点。好，慢点，小心。
0: 是。
3: 哎，好，就行。大叔，大娘。哎，区长，我可把庄区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区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我区长，你放心，到俺这儿，梁上的八路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央行的送走的。
0: 是。
3: 谁来俺就一句话，俺活着。
0: 八路救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在这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
3: 放心吧。
0: 哎，
3: 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曲长。
0: 他是曲长的亲卫员，也是情商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3: 哦，是的，是的，这山洞子里边还得有人照顾。
0: 是，来，吕毅。
3: 哎，
0: 我这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3: 好，知道了。
0: 大叔，大娘。
3: 这里有5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区长，那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吗？
0: 是，
3: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0: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3: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3: 不行啊，
0: 孩子，就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1: 收着，收着。先收着。乖乖，那给区长买点好吃的。
0: 行啊，不要，不麻烦。去给炖点水。
1: 哎，走。
0: 齐峰，我跟家生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1: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我跑到这儿来多清闲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0: 回去。
4: 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竹梅它也饶不了我呀。
5: 齐峰，区里的工作厚道甘肃，地道甘味，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警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叔，
2: 翠菊，你拿了。
0: 来了。
2: 哎，
0: 叔，来，哎，哎，哎，警长，
2: 大叔来了。
0: 哎哎，
2: 警长，
0: 休息。
2: 哎，大叔，哎，
0: 谢谢，绿姐，哎。

0: 大叔，啊，哎，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几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
1: 区长，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洞，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洞。这邻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
2: 老实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蹦来圈，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检阅。大叔，哎，大叔，
0: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1: 区长，
2: 你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1: 行，吃饭，吃饭。
2: 赶到外边望望风，哎，你们吃饭吧。大叔，
3: 哎，吃饭吧，吃饭吧。
2: 区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3: 林爷，
2: 区长，
3: 咱们都什么时候啊？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恩情。
2: 吃吧，
3: 俺记住。
4: 老弟，这村子来的事儿就该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5: 老叔，你们得放心走吧。明天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为了汉奸，俺得应付。
4: 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
5: 俺也得掂量掂量。老弟，老管，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3: 老弟，俺走了。出发，跟上。
6: 跟上，放心吧。孩子们保重啊！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丛这次要对咱连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
7: 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8: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
7: 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的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 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去了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区长去养伤，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性汉子。 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400年的吕家寨啊，世代人在这繁衍生息，归在俺手里。但这是个罪人，俺对不起列祖列宗。
1: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0: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头领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2: 好，俺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
0: 办几件事。
1: 大叔，您说。
0: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1: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0: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俺全给八路。 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1: 大叔，您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
0: 俺就不了多少钱粮，我这是伤，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投奔一个朋友。
1: 养好了伤，
0: 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1: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0: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族谱世碑。
1: 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咱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列祖列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3: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受服家园、受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4: 嗯，
3: 哎，
4: 哎，
3: 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呦，区长，说，你能坐起来了？哎呦，区长，
2: 来说，
0: 你这身子骨，好歹还真快啊！
2: 大叔啊，这孩子你们一家又给俺们照顾的好啊，天天又送吃又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院，谢谢大叔。哎呀，区长，那是应该的。
0: 大叔，哎，
2: 昨天小山俺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哎，吃呗。哎，今天是二面馍。 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区长，俺家那鸡啊，都歇了伏，下不了蛋了。俺家那小子说了啊，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给你们打只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 还行，
0: 得谢谢小山啊！哎，
2: 区长，你俩去外边望望风。
0: 好，哎，
2: 吃饭吧，吃饭吧。
0: 哎，大叔，你慢点。
2: 哎，行。

1: 村长，鬼扯蓝蓝，
2: 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
1: 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俺的。
3: 刘毅，
1: 该咋找就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这个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再说，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
3: 大叔，
2: 顾总，
3: 哪里？
2: 你得过来，打听俺一队。
3: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 说你呢，皇军找你有话要问。
1: 难道我是跟他要跟马龙？李国忠，快追！

0: 阿哥，
1: 苏进来，
2: 你开的威车，
3: 可能来了，大队。
4: 区长，外木枪响，安叔是跑掉了吧？
5: 我就怕听着枪声。
1: 沈子，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等我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4: 沈子，你也别太难受了，
6: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7: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4: 山的，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0: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爹报仇。
7: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0: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7: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坐月才生你了。
0: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7: 忍不住也得忍。你看，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0: 娘，俺知道了。
5: 大叔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4: 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5: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

0: 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

0: 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也不愿意说。
5: 说，快说。
4: 实在是太惨了。
5: 白麻子，歃血为盟，通进通短，通上冻死。
6: 还不用你们那一套。
7: 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
8: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0: 这就是完全靠责任心了。我觉得这个你干这个活，不管干什么活，要干就把它干好，把它要干到极致。
8: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全国劳动模范田伟明走进演播室， 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劳模会客厅。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飞驰的列车离不开一个隐形心脏——列车电气系统，它能够操控着列车的供电、通信、制动等关键环节，而守护这个心脏正常运转的就是电气检修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车辆电工特级技师田伟明。田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其实我们坐火车啊，往往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车舒不舒服，能不能准点，但是对于电气系统好像很多人并不怎么关注，而且也不了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气系统在火车的运行当中它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列车电气系统呢，就像人的心脏和神经，心脏呢负责供血，神经呢负责传递信号。列车的制动、空调、通信以及现在动机动车组的动力输出，全都依靠电气系统的支持。它要发生一点问题，轻则呢会影响旅客的出行体验，重则呢会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0: 有的时候我知道你们这份工作的话，可能车坏了或者是电路出现问题的话，24小时随时待命。我听我们编导也讲了，有的时候经常是在深夜你要接到电话，然后就马上去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抢修经历当中的话，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要保证24小时电话要开机，只要列车有故障，我们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这个我们是首先是必须要保证的。
0: 其实，在随时保障战斗的这个状态里面，对人是一个考验，他就需要精力有高度的集中，然后需要有能力应对随时可能面临的新麻烦和新的挑战。那在一次次麻烦、一次次挑战当中，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是？
1: 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2008年呢，全国遭遇冰冻雨雪天气，不只是铁路，很多交通工具都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运行。
0: 我有印象，08年那一次冰灾。
1: 对，而且那年呢刚好是正值春运，兰州局集团公司呢加开了兰州至天水的特六三次列车。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连夜了对列车的所有电气装置进行检修。我记得当天夜里啊，零下10几度，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我们为了检修车机联控线和通信线故障，只能趴在车外头，在车厢的连接处啊，对所有的配线一处一处的进行校对。那么呢，就这样的话，从晚上6点一直干到凌晨6点，整整12个小时。而且由于可能是长时间暴露在严寒里吧，身体呢，我的四肢啊，不知不觉的全部都冻伤了。那么在后来，以至于1个多月吧，无法下床。
0: 你比如在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在想办法去躲风躲雨躲冷的那个情况下，你选择暴露作业，你要在外面待了12个小时，身体也反抗了，四肢跟你预警了，你在床上也待了1个月，值吗？
1: 调动命令下达以后啊，就跟军令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执行，而且呢第二天列车还要正点出库，所以这块呢，当时我们那天晚上也没有顾不上累，也顾不上冷，就是为了第二天能保证列车安全正点出库。
0: 所以那会儿其实想的反而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念头，说我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吃得消，能不能扛得住。那会儿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很单一的，我要解决它。
1: 对，那会儿想法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是我要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时间内把它检修好，来保证第二天的列车正常运行。
0: 那回过头再看当时的做法，有没有一些后怕？
1: 那是后来了，也是在老人的这个，像那时候我老丈人跟我说，说你傻小子是这么干活着了吧？一晚上然后在外面一冻12个小时，你都没想想你万一瘫了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但是我内心里我就想着，就是因为热爱这个工作， 要把这个责任心要

0: 见到，啊，所以我们当时也啥也没想，啊，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一样，跟我一样，啊，从连续奋战了12个小时，所以大家到现在来说，说是那场战役战斗的时候啊，一样，大家都没觉得有啥。
1: 但是恰恰是这一份没觉着有啥，
0: 嗯，
1: 让我们听来你们这份工作既存在着危险，也让我们更加的敬佩。
0: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唯一我们不变的就是对列车的检修质量，首先呢，我们要保证检修的每一列车每一辆车都要万无一失，保证零差错。
1: 这个听起来太难了，你怎么能保证它万无一失呢？
0: 这就是完全靠责任心了。我觉得这个你干这个活，不管干什么活，要干就把它干好，把它要干到极致，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保证你所检修的每一列车呢，能够达到安全状态。
1: 我看今天你也带来了咱们这个电气板，
0: 为啥我们开始现在开始修它？是因为以前这一块呢都是处于委外修状态，坏了送出去，这块主板将近4万块钱，
1: 很高啊。
0: 关键是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送回去的过程中和回来的过程中，这个周期很长，
1: 影响使用，
0: 那么影响我们列车的正常运维。所以我们呢，当时我们就决定啊，把它变成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自主维修它。你现在看到的这块就是我们自主维修的。
1: 所以当时这种，被别人卡脖子的事儿，您看到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做出的选择不同。那你怎么就想到说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我自己也要去研究研究它？
0: 只要是在学习上面啊，我觉得我没有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热爱它，我甚至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钻研它。
1: 我现在除了这个板子之外，我很好奇您拿的这个，因为一上来就看到了您的名字“田伟明工作室研制”，您自己研制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干嘛用的？
0: 这个东西叫铁路客车统型车厢电源三合一检测启动仪。维修板卡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我每修好一块板子，我要拿到现场
1: 测试，
0: 在现场进行测试，那么很麻烦。
1: 对，
0: 因为现场受各种条件影响，研究它呢，就是为了，首先就是为了解决啥，就是在没有设备，在没有地面电源供电的情况下，
1: 嗯，
0: 设备就能实现起机的功能。
1: 没有供电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起机的功能，
0: 也可以起机，对我这个维修板卡方面啊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1: 最初的话，我们可能干很多事情的话，需要把各种工具都拿过来。但是随着这个您自己的研发和对它的应用，你让所有的功能集于一身，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款智能手机一样，然后快速的在这个车辆电路发生问题的时候，一个机器可以全部实现检测。
0: 对，列车电气检修看似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千万旅客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且我看到我修复的板卡、研制的检测设备能够保证列车安全运行，看到千万旅客平安抵达目的地，我内心就特别有成就感。
1: 我相信这一份成就感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动力之一。我们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但这身热爱当中融合了实时的成绩和成就，也一直在鼓励着你和你的团队。那未来随着铁路技术的不断发展，列车电气的方向也在更新换代和升级，那您觉得这条路走起来是怎么样的？你的期待值是怎么样？你希望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样子？
0: 未来啊，我将还会继续扎根在一线，带领我的团队开展创新攻关，研发了更多的适合新型铁路装备的检测设备，来满足新时代铁路发展的需求。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技术能手，用他们的力量来为铁路的运输安全保驾护航。
1: 那非常感谢田师傅的分享，34年的坚守深耕方寸，34年坚守初心，那这一份初心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容感动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发现这一份匠心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领域里，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领域也开花结果。再次感谢田师傅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敦煌莫高窟是

0: 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0: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0: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真情疏导心结，助迷途人员重拾生活信心，平稳回归社会。
7: 现在我也开始步入社会，慢慢好起来，生活也正常了。
0: 代牌销售解民忧，源头治理保平安。
8: 啊，现在我们这个乡镇上这个销售店就直接能电动车一卖，这牌子就搬上了，即卖即办，非常方便。
0: 不让判决打白条，
9: 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盯这一个第一道关卡，不管是打电话催，还是直接去现场核实。我们就是要确保每一份判决都能落地有声。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是挽救迷途人员、化解社会矛盾、守护平安法治的重要抓手。临夏市东关街道司法所坚持教育感化暖心帮扶，针对困难矫正安置对象，量身制定帮扶方案，用真情疏导心结，用政策疏解困境，用就业点亮希望。

0: 帮助迷途人员卸下思想包袱，重拾生活信心，平稳回归社会。
1: 最近这几次我们就通过学习，你的思想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啊，这是个好的现象。这几次我们也感觉到了，就是主动的参加学习，主动的参加劳动，最近变得也比较好了。
2: 马某某是临夏市东关街道的一名社区矫正人员，曾经因为一时冲动触犯法律被判缓刑，突如其来的法律惩处让本该直面生活的他陷入自卑消沉，一度对人生失去方向。
3: 刚出来就自卑嘛，就家里面就想着藏起来，就别出去了。我妈也有病嘛，就啥事也不干，就大门也不出嘛，就话也不说，也就在家里面一直躺着。
2: 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到马某某家庭状况、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后，坚持以人为本、一人一策，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入户走访，把法治教育、心理疏导融入日常。
1: 他这个家庭比较特殊，母子两个人是相依为命，然后是他的母亲患有疾病，然后家庭比较困难。当时出来以后，他的精神是比较低沉的。
2: 在精准摸排、掌握家庭困难的情况后，司法所开通帮扶绿色通道，分两次为马某某发放救助资金，并帮助他顺利找到货物运输配送工作，让他依靠踏实劳动赚取收入，重拾尊严。
3: 就困难的时候，司法局就补助了5000元嘛，一年一次嘛，慢慢的步入社会了嘛，就正常生活了嘛。
1: 我们是这管住的，是去的啊、他这几年也是过好的，也不容易啊，就这个看见好的。年轻的时候，感觉犯下的这些错误，感觉有过程慢慢的承担过来，现在已经好多，这过去了，这已经过去了。这你也不上班，这也活的，搞完有钱挣，对了。
2: 从自闭消沉、逃避生活，到积极向上、踏实务工；从迷茫自卑、前途渺茫，到心怀感恩、向阳而生。长久的暖心帮扶，让马某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我们是在对待每一个矫正员，包括他在内的话，首先来观察对方的情绪，询问自己的生活状态，通过交谈聊天聊家常这种方式了解他自己的心理反应，然后是有针对性的制定的矫正方案，完了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个矫正工作。有心理特别心理不健康的这种，我们有的个别的也有聘请那个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辅导。
3: 现在我也开始步入社会，慢慢好起来，生活也正常了。感谢司法局的各位领导，对我们家的帮助，让我有了重新，步入社会的机会。
0: 依法维持规范行为，以爱为光，照亮归途。一桩桩暖心帮扶，一次次真情疏导，临夏市东关街道司法所深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同向发力，整合多方资源，用温情化解隔阂，用责任守护平安，为建设和谐稳定法治临夏筑牢基层防线。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是基层法治治理的重要内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自行车上牌难、跑路多问题，青阳市西峰区自2025年12月起推行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便民模式，既方便了群众出行，也从源头筑牢了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4: 镜头扫过青阳市西峰区各乡镇的电动自行车销售点，门口都悬挂着醒目的代牌销售便民服务点标牌，工作人员正一边帮群众挑选车辆，一边讲解上牌流程，选车、付款、验车、上牌，全程不到20分钟，群众就能骑着挂好正式号牌的电动车回家了。
5: 我们大力推行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便民模式，初衷就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解电动自行车上牌难、跑路多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乡镇群众进城挂牌的奔波痛点。西峰区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便民服务自2025年12月启动试点，目前全区已建成覆盖城区及乡镇，涵盖主

0: 流品牌的11家服务网点，录入系统内车型超60个，预计年办理业务5000余笔，真正实现购车即上牌、一次都不跑的便民服务目标。
1: 以往电动自行车购车和上牌是两件事，群众需要往返车管所，耗时费力。庆阳市西峰区交管部门打破传统模式，将验车、审核、发牌、发证全流程合规下放至授权网点，实现了两件事合二为一。对于乡镇群众来说，这项改革带来的便利尤为明显。以往村民上牌需长途专程进城，往返动辄几十公里，有时还要排队等候，费时费力，还耽误农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办结，极大缩减办事时间，降低办事成本。
2: 我们这个乡镇以前给这个买下这个电动车上牌的话，要到这个城区车管所去上的，这个来回几十公里，还耽误这个干农活的时间，有时候一上午去一排队还办不上，来回得几趟子跑。现在我们这个乡镇上这个销售店就直接能电动车一卖，这个牌子就搬上了。即卖即办，非常方便。
1: 代牌销售不仅让群众得实惠，也让销售企业迎来了发展红利。便捷的服务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门口客流量和销量大幅提升。
3: 我们店里可以直接挂牌子，买完车直接挂牌，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客户也省去了很多的顾虑，他省去了很多事情，客流量直接就增多了，真的实现了那个惠民利企。
1: 便民不放松规范，庆阳市西峰区交管部门建立了全流程闭环监管机制，对所有网点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培训，确保每一台车辆合规，每一块号牌可溯源。
4: 前期我们给所有网点做了一对一的验车系统操作实操培训，把每一步流程都定了硬标准，日常我们线上实施审核，网点上传资料后5分钟内完成车辆合规性、信息一致性的3道负荷，通过后群众当场就能办理上牌，全程闭环操作，既守住了规范底线，也真正把便民落到了实处。
1: 如今庆阳市西峰区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模式已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便民服务与法治治理的双向赋能。
5: 对我们交管部门来说，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既是交管服务窗口下沉、便民关口前移的核心民生实践，也是我们抓源头治理、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深化基层法治建设的关键抓手。便民利民是这项举措的最根本出发点，规范治理是守护群众出行的安全核心落脚点。与此同时，我们以系统联网核验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每一台售出的车辆都合规，每一块号牌都可溯源。
6: 小车牌连着大民生，小服务彰显大法治。庆阳西峰公安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代牌销售的小切口做好了交管便民的大文章。未来当地将继续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监管机制，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群众，用法治力量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无让判决打白条，
7: 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盯这一个第一道关卡，不管是打电话催还是直接去现场核实，我们就是要确保每一份判决都能落地有声，
6: 守好司法最后一公里。
8: 有困难你就直接跟我们说。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法庭的公正判决，更藏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中。刑事执行检查既要确保每一份生效判决书落地有声，也要让法律彰显力度、饱含温度。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数字检查为重要引擎，以精准监督为核心抓手，在刑事执行领域走出了一条专业化、智能化、规范化的监督之路。
9: 说到检察院啊，很多人想到的是法庭公诉打击犯罪，但其实在检察院还有一群检察官们，他们不站在法庭上，却守着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去了解刑事执行检察官的日常工作。
1: 在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数字检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监管场所各项关键数据。负责刑事执行检查工作的干警们正专注操作刑事执行检查大数据监督模型，对在押人员病情记录、日常作息以及各类法律文书开展智能比对，快速排查监管环节中的风险隐患。
10: 比对出来三条，它是生活作息跟那个病情记录不上，这三条线索核实的话，咱们该监狱再看后续的一个协调沟通。
1: 大数据监督模型是刑事执行检查工作的千里眼与智慧脑，借助模型开展深度数据比对、线索综合研判，能够精准判定问题性质，依规制发相应法律文书，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11: 通过这个数据模型好好的比对一下，看发居委还是这个发检察建议书。
1: 依托大数据监督体系，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还专门建立刑事执行风险台账，对刑罚执行变更、监管场所医疗保障、法律文书流转等重点环节实行全流程实时监测，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监督提效能。
12: 从这边过吧。一个月了，恢复的咋样？那个取掉了是吧？
1: 2024年，犯罪嫌疑人王某因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判处拘役5个月。此次危险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王某本人也身受重伤，腿部伤情严重，生活陷入困境。由于看守所不具备专业术后护理条件，按照相关监管规定，无法对其进行收押执行。
12: 手术也动完了，现在康复治疗做着没？
13: 现在家
12: 做完了是吧？
13: 你做的现在腿主要是还直不还弯不了的，
12: 还弯不了
13: 啊。再一个，这骨头还没长好呢。
1: 而王某的实际伤情并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判决生效至今已经2年，刑罚执行工作陷入僵局。为了捍卫法律权威，守住司法公正底线，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干警主动上门，专程前往王某家中核实其伤情恢复与生活实际情况。
13: 就是骨头上面的那个块块子，就是这么大的一点点没有，那都明显得很。
12: 我这个我们情况我们了解，根据情况我们再做决定，好吧？
13: 我只能等到就是我康复之后1-2年之后才有这个还款的这个能力了，我才给他还。
1: 刑事执行监督绝不是冷冰冰的法条适用，而是要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兼顾人情冷暖与实际情况，在详细记录下王某的伤情状况、生活困难以及赔偿意愿后，干警们当场告知会将情况及时汇报，依法依规联合看守所协商处置执行事宜，既不让生效的判决沦为白条，也最大限度保障王某的合法权益。
12: 你以前是你了解了，然后回去了，我们再汇报一下，然后根据这个跟看守所再商量，看你这个怎么处理了。那就是你看这文件也有，这些都是你看你的材料。
1: 收押、换押、释放，刑事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法律尊严与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刑事执行监督工作中，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始终将监管场所执法规范化作为监督核心，全方位核查看守所、监狱等场所的每一项执法细节。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筑牢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石。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既要做好文书核查、数据比对等基础工作，更要深入一线实地走访、现场检查，确保每一项执法活动都合规合法，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7: 咱们常说判决下来了就要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时候材料流转就会卡住，执行回执不能及时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盯这一个第一道关卡，不管是打电话催还是直接去现场核实， 我们就是要确保每一份判决都能落地有声，绝不能让它变成一张白条。
9: 这里是兰州新区社区矫正中心，像缓刑管制这些人员不用进监狱，但是也要接受监管。检察官一边监督他们不托管不漏管，一边也帮着解决生活。

0: 活困难，让他们能够踏踏实实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
1: 这孩子上学的事情落实了没？
2: 还没呀。
1: 还没有。这有困难你就直接跟我们说，监督你是为了帮你回归正轨。社区矫正机构对你的这个整个矫正过程，有没有意见？
2: 没有什么意见。
3: 高墙之外的改造并非放任自流，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他们虽不在监狱服刑，但仍需接受严格监管与教育帮扶，这也是刑事执行检查的重要职责。在兰州新区社区矫正中心，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查部干警正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赵某进行走访核查。
1: 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按时参加劳动，积极提供你的思想汇报，三个月以后将调整为宽管期。
4: 同时作为家属，希望你能按时督促他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及时的这个参加社会义务劳动。
3: 社区矫正虽然没有高墙阻隔，但监督不能缺位。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既要紧盯托管漏管风险，定期开展走访核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始终在监管范围内，也要关注他们的生活、就业、家庭等实际困难，提供精准帮扶。
1: 社区矫正虽然不在高墙之内，但监督不能缺位，我们紧盯托管漏管风险，同时也在生活、就业上给予精准帮扶，让每一位矫正对象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社会的温暖，这才是治本安全的应有之义。
0: 一份生效判决如何真正落到实处，关键就在交付执行。如果执行不到位，判决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刑事执行检察官要做的就是紧盯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文书，不让判决打白条，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依法执行。
3: 对监狱的监督重点聚焦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严格监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环节，严防违法违规操作，确保每一次宽大处理都合法合规，经得起推敲。对社区矫正的监督聚焦监管规范与教育帮扶，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管得住、帮得好、改得好。对文书流转、交付执行等环节的监督则紧盯流程漏洞，确保判决执行零死角。
5: 我们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始终把刑事执行检查摆在重要位置，全面强化对监管场所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着力坚决执行堵点、难点问题，积极维护在押人员、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不断提升监督质效。通过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我院刑事执行检查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
6: 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是用脚步丈量责任担当，用专业守护公平正义。检察干警们是司法公正的忠诚守门人，也是民生福祉的暖心守护者。他们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履职担当，让司法公正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某小区居民潘某在楼下散步时，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砖头砸中头部受伤。事发后，因小区公共区域未安装监控，公安机关未能查明具体侵权人。潘某为维护自身权益，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公司一并诉至法院。庭审中，家住五楼的业主刘某称，事发时家中无人，物业公司则辩称协议已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保管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究竟该由谁来赔偿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田建强为我们解答。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发生，未采取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除能提供完整不在场证明业主免责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补偿责任。物业公司因未安装必要监控导致无法追溯抛物源头，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6: 好的，非常感谢田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3: 兰州市红谷区检察院深化与区法院协作联动，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会商研判工作机制，推动民事执行监督由专项整治转为常态嵌入，实现监督制度化、长效化。依托2026年陇原风暴执行攻坚行动，聚焦执行难、执行乱突出问题，从严监督规避执行、违规执行等行为，精准制发检查建议，纠正违法文书，以有力检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邀请裕固族非遗传承人走进法院，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题普法讲座。法院干警用通俗语言讲解非遗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内容贴合实际，浅显实用，帮助传承人补齐法律短板，厘清市场化经营法律边界。此次活动以司法守护民族非遗文化，为规范经营维权，助推非遗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康乐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年度训练安排，开展第一季度全要素跨区域野外驻训。此次驻训依托野外陌生复杂环境开展实训，着重锤炼民警辅警体能素质、战术水平与团队协同能力，补齐极端条件下快速反应、机动部署短板。通过高强度专业化训练，锻造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特警铁军，夯实应急处突根基，全力防范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守护辖区治安平稳有序。
6: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咱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1: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更难忍一。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3: 写好家信，誓死入会。
4: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季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 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西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江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

0: 卫视。
1: 多宝天团开麦了！
2: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武威张掖调研时强调，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各地持续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热潮，为开局起步“十五五”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5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武威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胡昌生先后来到浙能武威能源有限公司2x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土基熔岩堆核能实验基地、兰张三四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研机构引领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项目建设调度，确保项目按照规划有序推进，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纵深推进强基础行动，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公益治沙志愿活动实践基地、山丹河上游河库水系连通工程取水口项目现场、山丹县东乐镇野猫山资源管护站林区，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加强林草资源全链条监管、精细化管护，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要锲而不舍推进防沙治沙，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行、全社会参与的三轮驱动格局。要着力增强节约用水意识，加力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加大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民勤红沙岗能源化工工业集中区精细化工园区和张掖老街沉浸式剧场，胡昌生带领危化消防领域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加力整治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工地、城镇燃气、旅游景区、矿山、消防、危化品和密室逃脱、剧本杀等领域风险隐患。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严从细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对企业员工安全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张掖市智慧民政调度中心，胡昌生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畅通群众参与和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抓实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常态化帮扶，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在民勤县委党校、山丹县委党校、甘州区委党校、张掖市委党校和山丹培黎学校就职，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结合开展三抓三促行动，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教学方式创新，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 要加强基层党校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推动师资共用、柔性用才，涵养良好校风学风，扎实推动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各地攻坚克难，深挖潜能，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儿的重大项目，持续掀起扩大建设热潮，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 G341 陆白公路平川段施工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关键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中部路网结构，促进甘宁两省区经济发展。
3: 一工区呢，共有12座桥，目前已经完成9座，正在架设桥梁及桥面系施工。涵洞有41座，完成35座，其他路段正在稳步推进。
2: 在甘肃路曲县，西城铁路二标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线路总长24.71公里，隧道长23.8公里，涵盖泽岔隧道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依托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实现从人工作业向机械主导的跨越，力争让这条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黄金通道早日贯通，发挥效益。千方百计争机遇、赶进度，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就提速、起步就争先。天水市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一期项目是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将于今年6月迎来首批生产线投产。项目完全

0: 达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显著优化区域电力供应链。
1: 六月份实现投产运营，同时在一期工厂顺利投产的基础上，择机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待一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本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园区。
0: 在西河县工业集中区，陇南富丰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设备，加紧生产一体保温板，成型的节能板材源源不断下线。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完善当地绿色建材产业链条，填补县域绿色新型建材产业细分领域发展短板。
2: 项目2026年3月份全面投产，目前共2条生产线，年生产量50万平方米，涵盖生产操作、技术质检、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扩充了本地就业人员40人，预计年收入扩大3600万元。
0: 民生工程加紧施工，为城市建设按下快进键。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及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一线，全力保障施工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验收，
3: 重点推进第四层艾滋结构及安装等工作，正在全力冲刺5月底完成艾滋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将进一步夯实我省经济发展基础，助力甘肃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以丰富的产品供给、创新的融合业态、周全的服务保障，持续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让如意甘肃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5: 这个假期，走进场馆观展研学、沉浸式对话历史，成了甘肃文旅最鲜明的特色。全省各大文博场馆客流持续攀升，精品特展联动互动体验，让文物融入群众生活。假日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过半。
6: 馆藏特别特别的丰富，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铜奔马，那刚好又碰上户外开展这个游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
5: 敦煌市各大景区持续火爆，莫高窟每日6000张常规参观票早早售罄。敦煌研究院依托智慧旅游系统，科学调控客流分布，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7: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5: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敦煌市还特别推出停车免费、公交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的两免一平举措，让来敦煌的游客处处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8: 餐厅里菜品种类丰富，价格亲民，真切地感受到了敦煌这座城市的暖心，为敦煌的暖心举措点赞。
5: 五一假期，我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单一模式，深耕文旅加音乐、文旅加非遗，融合新业态。全省开展23项旅游演绎和精品剧目演出，组织各级文艺院团开展惠民演出近400场，假日旅游新意十足，活力满满。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区，以“风华万象，共赴新城”为主题的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有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9: 这里的古风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
5: 张掖全域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嘉峪关以沉浸式夜游、烤肉文化、丝路实景秀三大亮点发力，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陇西县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景点、社教文博等5大板块20余场次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次活动让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乡村田园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陇西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也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5: 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

0: 是全省各地精准监管、贴心服务的坚实支撑。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累计出动5551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684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232个。甘肃台报道。5月6号，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工业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全省工业经济运行顺利实现开门红。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内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挑战，全力实现上半年工业增长双过半目标，要支持重点企业抢抓黄金季，进一步巩固工业投资较快增长势头，加强跟踪服务指导，助力企业稳产增效，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2026年五一假期，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保障运输起降2358架次，旅客吞吐量30.0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70.2吨。5月5号返程高峰，旅客吞吐量达7.01万人次，今年首次单日突破7万人次。兰州台报道。
2: 5月5号下午，由白银市体育局、白银市体育总会主办的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足球比赛、2026年甘肃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选拔赛暨白银市第5届足协杯足球比赛，在白银市体育中心足球场圆满收官。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靖远县代表队拔得头筹，摘得桂冠。甘肃录播体育代表队、白银区代表队分别位列第2、第3名。白银台报道。
1: 5月6号，2026全国女子5人制足球锦标赛小组赛第3轮在杭州临平体育中心体育馆展开角逐。兰州麦斯利女足凭借默契配合与凌厉攻势，以6-0大胜台州和合队，球队最终以2胜1负的战绩锁定小组第2，成功晋级赛事4强，展现了兰州女足的强劲实力与良好风貌。兰州台报道。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截至5月5号16时，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五一单日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达14.8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创下单日客流历史新高。五一假期，河口口岸出入境人数达8.8万人次，同比增长2%。由于越南本土假期在五一假期前便已开启，许多越南旅客纷纷选择错峰来华旅行。
4: 我们的团队在6点钟的在越南河口集合了，只希望8点开关的话可以通关，赶紧去中国玩的。
5: 我们通过加强跨境旅游网上预申报系统的推广使用，加开团队旅游通道，增设翻译引导岗位，确保口岸通关安全、高效、顺畅。入境游市场的火热也带动了当地文旅和商贸消费的同步增长。
1: 甘肃台编辑报道。今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号至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国家铁路单日装车历史新高。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

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次民

0: 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产祥云 AS700 载人飞艇目前已获44架订单，按每架配备2至3名驾驶员测算，规模化运营尚需大量驾驶员。随着低空经济加速崛起，对飞艇驾驶员的需求还将进一步增长。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山西省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式上线全奇通小哥码微信小程序，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凭身份信息实名认证即可领取小哥码，扫码出入小区，还可依据小区地图实现精准定位，有效解决进门难、找楼难等问题，让城市配送更高效。
1: 小哥码对俺们工作上非常的方便，尤其是俺们到小区门口就不用担心进不去、出不来，一扫码直接就过去，门就开了，特别方便。
2: 我们高新区已经在16个社区全部设立了全奇通小哥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通行保障、休憩关爱、权益服务等核心需求，不断拓展全奇通小哥码服务边界与应用场景，让广大新就业群体在奔波途中有依靠、有归属。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1: 在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0: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1: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0: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1: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0: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1: 哎，你们的家在哪？
2: 就在附近。
1: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2: 想想试一下。
1: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2: 你动这个就可以。
1: 静静的打。
2: 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3: 我觉得像阿妈变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0: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

0: 黄土高原，在宁夏永靖，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了另外的性格。
1: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2: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3: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

0: 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人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3: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2: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3: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4: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5: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4: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
6: 不忘弯
4: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4: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武威张掖调研时强调，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高等研究院建设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甘肃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1: 各地持续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热潮，为开局起步15五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武威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胡昌生先后来到浙能武威能源有限公司2×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土基熔岩堆核能实验基地、兰张3-4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
1: 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高等研究院建设等工作。
2: 会前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0: 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压紧压实责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群策群防群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确保清欠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以保障基本养老需求为底线，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标准建设甘肃高等研究院。要加快推进科技引领核技术应用及核关联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同位素研发、核医疗装备、先进核能等前沿方向，以创新赋能强产业根基，以项目牵引促落地见效，加快培育本土配套企业，整体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各地攻坚克难，深挖潜能，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的重大项目，持续掀起扩大建设热潮，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 G341 陆白公路平川段施工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关键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中部路网结构，促进甘宁两省区经济发展。
3: 一工区呢，共有12座桥，目前已经完成9座，正在架设桥梁及桥联系施工。涵洞有41座，完成35座，其他路段正在稳步推进。
2: 在甘肃路曲县，西城铁路二标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线路总长24.71公里，隧道长23.8公里，涵盖泽岔隧道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依托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实现从人工作业向机械主导的跨越，力争让这条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黄金通道早日贯通，发挥效益。千方百计争机遇、赶进度，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就提速、起步就争先。天水市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一期项目是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将于今年6月迎来首批生产线投产。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显著优化区域电力供应链。
4: 6月份实现投产运营，同时在一期工厂顺利投产的基础上，择机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待一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本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园区。
2: 在西河县工业集中区，陇南富丰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设备，加紧生产一体保温板，成型的节能板材源源不断下线。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完善当地绿色建材产业链条，填补县域绿色新型建材产业细分领域发展短板。
5: 项目2026年3月份全面投产，目前共2条生产线，年生产量50万平方米，涵盖生产操作、技术质检、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错失了本地就业人员40人，预计年收入扩大3600万元。
2: 民生工程加紧施工，为城市建设按下快进键。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及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一线，全力保障施工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验收，
6: 重点推进第4层二次结构及安装等工作，正在全力冲刺5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2: 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将进一步夯实我省经济发展基础，助力甘肃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7: 产业兴则乡村兴，

0: 产业旺则百姓富。我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资源，立足区位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就近增收渠道，在家门口实现稳增收、得实惠，日子节节高。
1: 在静宁县四桥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园里，记者看到一颗颗包菜翠绿饱满，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转运、销售。庆城县玄马镇的设施樱桃也进入成熟期，绿叶盎然间，一串串樱桃果香诱人。种植户采用绿色标准化种植，樱桃挂果率和品质均优于往年。
2: 今年一颗樱桃树的产量有10斤左右，我总共有1000棵树，收入在10几万左右。
1: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每天有近100万只鲜花发往全国乃至海外。通过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光、水、气、肥的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生产。
3: 包的工资都有5000，稍微高一点的有6000-7000，我感觉挺好的，也能照顾家庭，还也能挣钱的。平时与花相伴，心情都挺愉悦。
1: 种植产业借风提质，养蜂产业也借势增收。天水市秦州区生态条件优越，蜜粉源充足，是发展中蜂养殖的理想区域。以往蜂农收入渠道单一，随着蜂授粉项目落地，当地推行种植基地加蜂农的对接模式，蜂群租赁、授粉服务成为增收新路径，蜂农实现授粉加产蜜双重收益。
4: 今年在政府的扶持是给我这个项目呀，一下呀给200万了，有车收费，对有车有一定的增值作用。我分录下来呀，国家这个福利呀享受上了，把这个甜蜜这个时间我也就搞得更好了，也就更有信心把它继续再搞下去了。
5: 汇集咱们分录了大概是50家以上，对咱们增值的这个区域呢，能够收费3750亩以上，有效的促进咱们这个增值业或者蜜蜂产业了互相的一个长足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兰州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建市场、强技能，让灵活就业从路边蹲活变为驿站撮合，以市场加技能双轮驱动，助力劳动者就近就业、技能增收，夯实民生根基。
7: 走进兰州市城关区零工市场，沙发、饮水机、工具箱一应俱全，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求职登记、直播带岗等功能区井然有序。从定西来兰打工多年的杨鹏真，过去常在雁滩桥头冒风雪蹲活。
8: 以前在桥头等活，风吹日晒的话还不稳定，现在有了这个市场，能喝水，能歇脚，心里踏实多了。
7: 变化源于监督精准发力，兰州市纪委监委将三抓三促贯穿民生保障全程，采取市组地联动监督，多次实地调研，压实人社部门责任，推动解决信息不对称、维权难等问题。市场还为外地及困难零工提供零工客栈，免费入住5天，12小时内推荐岗位，24小时内拿薪酬。
9: 我们紧盯抓执行促落实，通过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督促职能部门把零工市场打造成暖心港湾。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市级、8个县区级零工市场、45家驿站。今年以来，已服务零工1.7万余人次，促成就业6591人次。
7: 在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市纪委监委指导人社部门推行备案制加项目化双轨培训，实行取证加就业阶梯式补贴，重点开展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无人机操控等紧缺工种培训，以帮助数百名学员实现持证上岗。
10: 参加无人机培训，政府补贴学费，给我们免费提升技能的好机会。
11: 构建理论教学加模拟训练加实操飞行加场景应用加安全管理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学员综合技能水平。
7: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兰州市以实干作风赋能民生就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技能培训改变了命运。同时，纪委依托陇民工平台动态清零欠薪，确保足额发薪。
12: 我们将三抓三促作为服务民生的总

0: 手，持续下沉监督力量，对欠薪维权、政策落地、培训治校全程跟进，用铁的纪律确保每一位劳动者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城市温度。
1: 目前兰州市正加快构建数字赋能的零工服务体系，提升京城就业360平台智慧化水平，推动零工信息线上实时匹配，让更多劳动者实现技能增收，体面就业。甘肃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以丰富的产品供给、创新的融合业态、周全的服务保障，持续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让如意甘肃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3: 这个假期，走进场馆观展研学、沉浸式对话历史，成了甘肃文旅最鲜明的特色。全省各大文博场馆客流持续攀升，精品特展联动互动体验，让文物融入群众生活。假日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0000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过半。
4: 馆藏特别特别的丰富，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铜奔马，那刚好又碰上户外开展这个游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
3: 敦煌市各大景区持续火爆，莫高窟每日6000张常规参观票早早售罄。敦煌研究院依托智慧旅游系统，科学调控客流分布，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5: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3: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敦煌市还特别推出停车免费、公交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的两免一平举措，让来敦煌的游客处处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6: 餐厅里菜品种类丰富，价格亲民，真切地感受到了敦煌这座城市的暖心，为敦煌的暖心举措点赞。
3: 五一假期，我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单一模式，深耕文旅加音乐、文旅加非遗，融合新业态。全省开展23项旅游演绎和精品剧目演出，组织各级文艺院团开展惠民演出近400场，假日旅游新意十足，活力满满。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区，以“风华万象，共赴新城”为主题的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有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7: 这里的古坟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
3: 张掖全域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嘉峪关以沉浸式夜游、烤肉文化、丝路实景秀三大亮点发力，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陇西县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景点、社教文博等五大板块20余场次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8: 这次活动让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乡村田园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陇西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也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3: 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全省各地精准监管、贴心服务的坚实支撑。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累计出动5551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684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232个。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各项运行数据全面向好，总体形势平稳有序，道路运输保障有力，累计投放客车近7.9万辆，完成旅客运输量314.6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完成货运量1005.7万吨，同比增长0.45%。高速公路路网高位运行，出入口交通总量超1075万辆，累计减免小型客车通行费车辆508.95万辆。民航运输强劲发力，全省机场累计保障起价2358架次，旅客吞吐量达30.0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70.2吨。其中，5月5号返程高峰单日旅客吞吐量7.01万人次，为今年首次单日突破7万人次。甘肃台报道。
1: 五月六号至七号，由省体育局主办的体育大讲堂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兰州第十一中学举办。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张红走进校园，与师生面对面分享成长故事，传递奥运精神。
3: 本次大讲堂以传承奥运精神、筑梦青春成长为主题，张红以真挚朴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从短道速滑转向速度滑冰，历经艰苦训练，最终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得中国速度滑冰历史首金的追梦历程。
9: 通过今天张红教授的分享，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奥运冠军他们的成功，而是要通过长久的努力。作为中学生，我们也应该向张红教授学习他努力拼搏以及更快、更高、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3: 退役后，张红并没有停留在冠军光环里，他选择扎根校园，积极推动体教融合发展。在他看来，体育强国的根基在群众，校园是培育冰雪运动最好的土壤。
10: 我也希望呢，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学生呢，他们也能这个通过大学的学习，通过有这么好的体育的设施，然后各个学科的这个交流，然后能找到他们未来的就业方向，然后找到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向。
3: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通过冠军进校园、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等创新举措，推动优质体育资源向基层延伸。甘肃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也积极开展运动队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在黄土高原上播撒下冰雪运动的火种，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青春力量。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足球比赛选拔赛暨白银市第5届足协杯足球比赛圆满收官。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靖远县代表队摘得桂冠，甘肃陆波体育代表队、白银区代表队分别位列第二、三名。
1: 近日，天柱县乌梢岭迎来降雪天气，皑皑白雪铺满山间，祁连山脉银装素裹，勾勒出一幅壮美高原雪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雪域风光。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2: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3: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2: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3: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In the arena of natural selection, how does the newborn giant panda cub grow 1,000 times from a tiny body of 100 grams at an astonishing rate and build a strong fortress of life?
1: 其实从他们出来以后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时无刻都在模仿。他从平时的游戏当中他就学习很多技能。
2: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他有准备。
0: Deep in the dangerous jungles, how can the wild cubs awaken life potential and grow into lone warriors i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all in just 2 years?
3: 日照金山，还有云海，在这片云海的下面住着181只野生的大熊猫。
0: We will stop at the origin of National Treasure's life and open a new panda grove adventure. In today's lesson, Ray Ray plays the role of a wild enemy and challenges Shen Shen's cub.
4: Oh, you! Oh, you! 把它从树上拽下来。这是为什么？就是把它从树上那么生硬蹬下来，它不怕孩子摔着。
1: 它这个是不用怕的，因为在它心里它应该是有一个衡量的，这个高度它知道摔下来没事。它的这个皮毛
5: 很皮实的，
1: 对对。
4: 让它往下摔，是不是也是锻炼它的一个过程？
1: 对，摔打的那种。
4: 为了让它更皮实一些，
2: 因为未来可能会遇到相应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它有准备。
0: The cub that fell from the tree looks a bit dazed.But Ray Ray doesn't hold back. She controls her strength and shows Shan Shan's cub a series of moves on the ground. Jumping to push his head, grabbing his arms, applying leg rocks, and rolling to escape. These skill drills not only improve the cub's physical fitness, but also enhance his adaptability and quick thinking.
4: 捡捡仔老想骑到妈妈身上，这是在帮他叼毛吗？还是在帮他？
1: 没有没有，玩耍，咬着玩。
6: 在动物界来说，这个叫做游戏行为。你像狮子，它在野外，它吃饱了之后，就相互撕咬，相互的翻滚，就锻炼它野外的一些生存技能。
1: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从平时的游戏当中，
6: 它
1: 就学习很多技能。
7: 蕊蕊。刚出外场的时候教两个崽崽爬树吧，那个时候呢就是两个崽崽一人爬一棵树啊，然后完了我们的蕊蕊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抱谁呢，就在两棵树之间来回的跑，这个看一眼那个看一眼，很有共鸣哈，就跟人一样的，这一个崽那一个崽怎么看了怎么办了，感觉看他手足无措的那种表情，温馨的同时也觉得有点搞笑的成分在里面。
4: 李荣老师，这位这是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且她是双胞胎，跟熊猫很像。
8: 所以我特别想问的是，一个人带俩辛不辛苦？
1: 那肯定辛苦，
8: 还是累啊。
1: 因为说实话，我们这个工作呢比较特殊一点，回家陪孩子的时间不多。那个时候我问他的时候，应该刚好是6年级，他就说以前的时候，他说我还是心里还是怨的。我说那你们没有告诉我了？他说我告诉你没用啊，他说你不可能不工作的。
8: 孩子还是很懂事的。
1: 对，但是他说后来就是后来吧，慢慢的也变为理解了，从抱怨然后慢慢理解了。
4: 那长大以后他一定还会说一句话，从熊猫才是妈妈的孩子变成熊猫也是妈妈的孩子。
1: 啊，这个说得真好。
9: 小追追，马萨马来来来来，
8: 其实我今天看了你的这种工作的流程，我会觉得说挺繁琐的，而且每天重复性也挺强的，不仅是需要体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需要耐心和爱心。
1: 耐心是超级需要的。其实之前我脾气是有一点暴躁的，很典型的川渝的辣妹子的形象，就是一点就着的那种。来喽，做了这个工作以后啊，我就发现我自己这个脾气没有了。对，走路乖， 拜。经常我也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份恩赐。叔叔，真乖。
9: 你看人家姐姐都得把孙吃，你这耍，
1: 真乖。拜。
8: 你跟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是非常亲密的，那到什么一个阶段你可能会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
1: 跟我们接触从出生然后到一岁多，就是我们的熊猫幼崽跟我们人类是最亲密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会近身的去照顾他们，给他们喂喂盆盆奶啊，跟他们一起互动啊，但是呢就是一岁多以后互动开始慢慢的逐渐减少。
9: 宝宝宝宝不气了，快去刷了哈。
1: 逐渐的会让他们去跟着妈妈去学习独立，不过度的去依赖我们人类的这个感情。将来就是他们会成年，会求偶啊，交配啊，繁育后代，必须要去学会要适应他们的那个圈子。
8: 在这种刻意的保持距离的时候会有分离的焦虑吗？
1: 我觉得没有。作为老母亲哈，她每学会一样新的技能，你只会为她感到高兴。
9: 哎呀，好乖好乖，表扬哈，表扬哈哈。
1: 就是我们说的嘛，有一种爱就叫放手。

0: 动物的正常的生活的。
1: 我现在是穿梭在四川宝兴的一个野林子里面，在我的周围都是被雪覆盖着的冷箭竹。在这个区域，红外相机拍摄过一只野生的母熊猫带幼崽的画面。
2: 小心点啊，踩稳了再上去，
3: 踩实每一脚啊。
4: 好，
2: 咱们跟紧了，跟紧了。
0: 这边就是大熊猫频繁活动的区域，我们在这里也安装了一部分红外相机进行监测。这里海拔2900多，接近3000了。
5: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熊猫很喜欢待的海拔。
0: 对，它非常舒适的这里。这就是去年8月份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母带崽的。
5: 你看，这是红外相机正好正对着的地方。
0: 对，就是那个位置对过来，就刚好陪着它。8月份。
4: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在这个地上打滚呢，嬉戏呢。
2: 按动物学来说，当它吃饱了之后，它有些精力要发泄，它就是通过这种游戏相互打闹，相互这种摔呀、一方面是它发泄自己的精力，再一方面呢，它是培养幼崽它将来的一个身体的协调能力。
5: 野生大熊猫从出生到它成为一个成年大熊猫，这个过程当中它都需要学习什么样的技能？
2: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爬树。
0: 幼崽等妈妈的时候，它会爬上去躲避天敌嘛，它就在上面睡觉，一直等。
4: 等到妈妈回来了，它才下来。
0: 对，才下来。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学习分辨各种竹子，哪些竹子的哪个部位在什么季节能吃。全世界大概有1076种竹子，我们中国大概有500多种，但是大熊猫能吃的大概是50多种，它最喜欢吃的主食竹大概是20-30多种。
0: 我们宝兴分布的主食竹种类比较多，1000米左右，主要就是龙竹啊，还有就是一些百家竹啊，这些1500米左右，还有就是方竹啊，在2500米左右，那一般就是冷箭竹。
2: 其实咱们这一路盘山往上找熊猫的过程啊，特别像熊猫的一个有趣的行为，叫撵隼，就是追赶隼的意思。大家知道大熊猫最喜欢吃竹隼，但是竹隼呢，它的这个生长是和它的海拔有关系的。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它这个萌发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说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大熊猫就会从低海拔往高海拔一直追着竹隼的生长，一直往上去追赶隼，
4: 跟着食物走。
2: 对，第三个是它要去学习如何去寻找水源地。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学习如何去嗅，去分辨哪些动物是它的朋友，哪些动物是它的天敌。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像幼崽的话，它可能看到一个动物它就觉得哎没有危险，它想去靠近，那其实这个动物可能对它很危险，这个时候妈妈就在边上可能去帮助它去抵御哪些天敌，这是也是需要学习的。跟妈妈一年多对它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它的学前班。
4: 我觉得妈妈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带崽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对，
4: 这附近你看全是吃的，而且相对这块地有平坦，冷箭竹也没有那么密集，可以方便来回的穿梭。
0: 对，它有熟道吧，它是走的专门走的路，并且背风向阳。还有这附近它有水源，它喝水也很方便的。
5: 在以往的理解里面，我可能会觉得熊猫是一个比较懒，它老坐在那儿，坐在同一个地方吃东西。但是今天知道了母猫带崽的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它们不是懒，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选择的这个栖息地，选择带崽的这个地方，他们是很聪明的带崽方式。
0: 对对，这个长期进化的结果。 他们有他们的生存之道。
5: 可是我还是挺好奇的，就是当母猫带崽，这个崽长到两岁断奶了以后，它能够独立生活了，那它要怎么跟这个熊猫幼崽去交流，说你已经长大了，你得离开妈妈了？
2: 它会驱赶它的，这时候它也要发情，它如果带着孩子，它就没办法再去接着发情。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幼崽长大了，它还会去找妈妈的树洞，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妈妈已经怀上了新的孩子了，妈妈为了保护新的孩子会把原来的孩子要赶走，会吼他，会打他。孩子养一次之后，发现被妈妈拒绝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应该独立了，他就离开了。
4: 啊，就一定要靠自己了。
2: 而且熊猫它的这个社会结构和普通的食肉目节动物还是不太一样。就普通的像狮子啊这种群居动物，它是雄性被妈妈赶走之后，它会远走高飞去开拓它的新领地。但是大熊猫是女儿会远走。雌性被妈妈赶走去到另外一块山去寻找它的新的领地，如果雌性还留在这里的话，它们基因就会产生近亲繁殖，就会影响它们的基因的后续，而雄性会留在妈妈的领地，它和它的兄弟以及它的妈妈会在这一块会相互重叠的，有的时候甚至会起到一个保护它这个族群的作用。
5: 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宝兴片区会有这么多片的就在不同地方都发现过野生大熊猫，就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大熊猫的片区会一片一片又一片。
2: 对。
6: The natural world offers wild cubs a vaster space to explore, helping them become independent. But for cubs in closure, who have always lived with their mother, how will they face the inevitable separation moment?
7: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正在原地做操的是熊猫界大名鼎鼎的张卡。
1: 你看刚才他那个左右摇摆的动作，是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
2: 做操
1: 配那个音乐就特别合适，是吧？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然后这个是脚步运动啊，
2: 脚步运动，
3: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2: 手部运动。

0: 因为他自己也捞不着，特别是背面。
1: 就熊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0: 都有蹭，就是找个地方蹭，硬物蹭。
2: 如今的他已迈入老年，在他24岁的熊生中，曾养育过张响、张梦等5只大熊猫，可以说是一名功勋母亲。喜欢依偎在张卡怀里的是2岁的女儿钟钟。她对女儿格外娇惯。

0: 那他现在还喝奶吗？
1: 现在不喝奶了，有时候可能也会吃一定的母乳。
0: 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断奶的呢？
1: 一般一岁半，有时候也会提前看母猫的状态，因为有些母猫它体质好，它的母乳量就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可能提前把那个盆盆奶给它断了。
2: 两岁的钟钟已经结束了换牙期，和妈妈同在一张桌上吃饭的日子让她的身体飞速成长。女儿日益强壮的身体，还有那仿佛浑身用不完的精力，渐渐让妈妈有些招架不住。

0: 如今摆在他们面前的正是女儿即将面临的分离课程。
1: 那分开的时候是突然就是选定哪天就把他俩突然分开了，还是说慢慢的先隔一下，比如说他在隔壁卷，
2: 就像剪断奶一样，先减少见面的次数，然后最后再完全的隔绝。
1: 完全
2: 是怎么样的？
3: 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母兽的一些身体状况啊，
2: 嗯，
3: 还有幼崽的一些发育情况啊，
2: 嗯，
3: 主要还是从母兽这方面，因为有时候母兽到了一定的年纪，它就会主动的驱赶幼兽。

0: 真下载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吧。
1: 对对对，
0: 不管是大熊猫来讲还是我们的人类来讲，可能我们都会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不管是人生还是熊山都是
0: 都是一样的，都有一些共通性哈。
1: 对。

离别的难过终将度过，因为独立才是大熊猫成长旅途中的主色调。离开妈妈的大熊猫们正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带着一份竹子见面礼，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0: 两边再抱就行了。摔好了就放。
1: 这为什么摔了呢？
0: 我们主要就是利于熊猫保护牙齿。
1: 都摔了。我们听见摔竹子的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耳朵扎一下子，然后就突然间耳鸣了，因为这个声音呢音量特别高。但是圈里面的熊猫听见这个声音，它是非常享受的，因为它会觉得要开饭了。
2: 四岁的朝天椒和顿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这是他们离开妈妈的第二年。虽然在成年前暂处同一圈舍，但他们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互不干扰的节奏和世界里。圈舍边缘，一大清早便开始打滚于绕场巡视的是男娃朝天椒。
3: 来家
1: 哦，娇娇，哦，娇娇，大滚喽，大滚喽。
2: 而圈舍中央全程稳坐小平台，把自己埋进竹子里专注吃早餐的是女娃顿顿。
1: 哎呦呦，这个好。嗯，
4: 看见咱们了。顿顿吃饭。熊猫是独居动物还是群居动物啊？
5: 独居，
4: 都知道独居。那他俩为什么在一块儿？
6: 还没成年。
7: 不对吧？三岁就成年了呀。
4: 三岁算成年了。
8: 对，他一般是三到五岁是到他的性成熟时期，一般在野外他要分开的其实，但是因为他们是从小
7: 要么夫妻，要么兄弟。
8: 对，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
4: 打小就在一块儿。
2: 四岁的大熊猫处在亚成体阶段。距离大熊猫成年仅一步之遥。
8: 现在四岁多，大概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十几岁的样子。十二三岁的样子吧。他在这个时期吧，他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技能，这是为他将来成为一只真正的能够迎接挑战的大熊猫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准备。其实跟大家，我觉得最大的点就是在这里，我们都在成长，都是在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过程之中。
4: 你们在学习中成长，在生活中成长，他们也在学习。
8: 你们觉得这个熊猫跟你有相通之处吗？有没有？
6: 老师说它长得比较

0: 像熊。
1: 对，老师说长得比较像熊猫，
2: 比较可爱。
3: 那是国宝，也是咱班班宝。
4: 青春期的孩子要继续为学业努力，但青春期的大熊猫已经过上了边吃边拉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5: 现在他们吃的这竹子都是刚才我摔的。
1: 比如说你像一只鹿哈，它吃100斤的草，它能吸收80斤，80%左右它的营养物质。像大熊猫你们猜是多少？
3: 30%，
1: 不到20%，就是17%左右。所以它的吸收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吸收的效率低，它所以它吃什么基本上就拉的就是什么。
4: 一天花费10几个小时来吃饭的它们看似呆萌，实则已经成长为接近自然界顶端再无天敌的存在。而战斗力的直接体现便是它超强的咬合力。仅凭远距离的观赏还无法让我们解锁这副好牙口的战斗秘诀，我们带着好奇驱车来到了贵州双河洞。在这幅收纳了数万年生命的地穴画卷里，我们能近距离地观察大熊猫成长所进化出的牙齿秘密武器。
6: 这牙齿太完整了。
7: 我们大概根据这个模式斑可以判断出来，它可能是刚成年，就是说它一个青壮年的个体。
6: 这只熊猫距今多少年了？
7: 这个我们测了一个，碳十四的年龄距今有3万多年了。
6: 这3万年前的熊猫和现在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吗？
7: 双河洞这边的熊猫和现生的熊猫基本上差不多，体型呢可能会比现生的熊猫要稍微大一点点。
4: 透过这块跨越数万年仍保持完整的牙齿化石，我们亲眼观测到了大熊猫咬合战力的集中爆发区，臼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槽牙。
7: 熊猫的牙齿非常特殊的，可以看到齿间还是比较锋利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磨石斑。
1: 对，
7: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瘤突，就是像瘤状的一些凸起。这些呢，对于它吃那么坚硬的竹子什么的，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4: 独有的臼齿瘤突，如同无数个细小的齿轮，搭建了一座座磨碎竹子的小工厂。而大熊猫的牙齿武器是历经了数百万年的进化才长成如今精密运转的模样。
1: 这里有一张云南的陆丰的史熊猫，
7: 这个时候它还非常小，
1: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长宽比是它的长度大于它的宽度。但是再看这里，
7: 对，
1: 它的宽度比它的长度要大，说明它变宽了。
7: 和那个时候相比，它这个牙齿更适应于使用竹子这个。而且它吃竹子不仅是通过牙齿，我们可以看到齿状脊非常高，大概有超过2公分的非常发达的齿状脊，可以捕捉更多的肌肉。
6: 咬肌这块是吧？
7: 对对对，熊猫头可能会更圆一点，所以说我们看到熊猫的咬合力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把竹子给咬碎。
1: 这竹子对大熊来说，虽然大家觉得它好像走了偏门，但是实际上这也可能是它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7: 对，
1: 所以竹子它四季无论是海拔高还是海拔低，无论是气温高还是气温低，竹子都能够生存，它很顽强，所以大熊猫能够靠它度过一次次的气候的变化，它能够活下来。
6: 所以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要是能够适应这些气候变化也好，或者是地理环境变化也好，那这样的物种就更大几率能够存活下来，其他的物种就会灭绝。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
1: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0: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0: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1: 哎呀，真是倒霉。
0: 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林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真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林娜，小心！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林
3: 奶奶。

0: 哎呦，老天爷，奶奶，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1: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0: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1: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0: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哎呦，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0: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1: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1: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0: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1: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1: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1: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0: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啊？
1: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0: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1: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0: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1: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1: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1: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援，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1: 双英，
2: 哎呦，怎么样？
1: 双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

0: 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1: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0: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1: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0: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1: 我有一种预感。
0: 什么预感？
1: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0: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1: 哎，
0: 这不，
2: 报告。
1: 什么事儿？
2: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1: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1: 来了。
0: 什么来了？
1: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0: 哎，走走。哎，我说，哎。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1: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5: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告，
1: 请首长指示。
4: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6: 双英、小高，坐吧。
4: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0: 谢谢政委，
4: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4: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是有点用意。
4: 哦，说来听听。
1: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4: 是有这么回事儿。
6: 对，
4: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4: 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4: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0: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6: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0: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4: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

0: 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
1: 叶鸿开的301师
0: 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鸿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2: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鸿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鸿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3: 请首长指示。
0: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3: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4: 这廖耀湘发给叶鸿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鸿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0: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抢在我们前头了。
2: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10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5: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4: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0: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5: 真的啊？
2: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5: 太好了。
0: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4: 等候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3: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4: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5: 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4: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5: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0: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是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了。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传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10分钟就是
6: 连长，副总员，
4: 叶营长，
7: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7: 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谢谢你，3连出城站好。
7: 是，
6: 3连出城站好。

0: 快过来！是，走！快点！来！小姐，王参议，听这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补的是炮弹吗？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廖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1: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我

0: 说说看。
1: 让李副官和马便把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0: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1: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4: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1: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
4: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0: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2: 奶奶，
1: 奶奶，
2: 奶奶，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0: 好了，猴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1: 12点了。
5: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1: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我们完了。
2: 奶奶，
0: 不怕，不怕，不怕。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是丰城西关街79号吗？是这里。请问哪位是叶师长的高堂和令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3: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2: 你是？
3: 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2: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好，放开他们。是。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1: 新六军特勤处。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老夫人，叶小姐。
0: 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叶师长的电报。哎，
1: 红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现场。
0: 潘城墙？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
1: 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看看你那样子，虎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1: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0: 离开？去哪儿啊？
1: 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2: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0: 攀城而出？
1: 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2: 再等个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
1: 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嘿，
0: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2: 弟兄们，撤！
1: 是是是！
0: 哎，等等你，
1: 怎么？
0: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2: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不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 为你们陪葬。谁说要你们陪葬了？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0: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2: 不能。
0: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
2: 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0: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2: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 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
0: 好了，琳娜。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1: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2: 你呢，
3: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4: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0: 好吧。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大家好，
5: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
7: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8: 零添蔗糖酥，零蔗糖尊享组，
7: 一组六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解馋又补身。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正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了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三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5: 特大好消息，

0: 凌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凌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2: 自从有了这个凌蔗糖、凌天蔗糖酥，
3: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凌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2: 这凌天蔗糖酥做活动，
3: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高级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0: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4: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凌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5: 选择凌天蔗糖酥，
4: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凌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0: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6: 选择凌天蔗糖酥，凌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凌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凌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凌天蔗糖酥，凌蔗糖尊享组，一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4: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凌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

0: 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1: 选择林天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三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1: 选择林天蔗糖酥，林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2: 特大好消息，
3: 林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林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费过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三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1: 选择林天蔗糖酥，林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2: 特大好消息，
3: 林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林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2: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专场。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想吃零食解解馋，一看配料表全是蔗糖、重油、高热量，想吃不敢吃，吃了又后悔，饥一顿饱一顿，难道健康和解馋就真的不能兼得吗？今天我给您带来真正的健康零食解决方案，它不是普通零食，它是为全家人量身打造的零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请看，
4: 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3: 林天蔗糖酥，林蔗糖尊享组，
4: 一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甜的自然，香的纯粹，都能安心吃。精选核桃、亚麻籽、南瓜籽、血糯米、石斛，全是好食材，科学配比，高膳食纤维，高营养，低负担，解馋又补身，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品质看得见，吃的更放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饿了来一包解馋无负担，下午茶来一包轻松又满足。这不是普通的饼干酥饼，一无糖南瓜籽酥，不含新美与不饱和脂肪酸，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
2: 特大好消息。

0: 凌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凌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两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2: 自从有了这个凌蔗糖、凌天蔗糖酥，
3: 可解决大问题了，多种口味换着吃，怎么吃都不腻，口感酥软，香得很，不费劲儿，不伤牙，关键是凌蔗糖营养好，吃着特别踏实。
2: 这凌天蔗糖酥做活动，
3: 99元一箱，太划算了！我一下买了3箱，足够吃好几个月呢，分量足，一箱足够100多袋，超市里这一箱起码得100好几十块。现在太划算，太实惠了！这不是普通酥饼，不是面粉做的，都是高级精选昂贵食材，营养又健康，真是我们生活的好伙伴。
0: 听到了吗？好吃、健康、放心、实惠，这就是大家真实的感受。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4: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凌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香脆，口感丰富，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5: 选择凌天蔗糖酥，
4: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的凌蔗糖健康零食补给站，自己吃健康安心，送爸妈贴心孝顺，送亲戚体面有档次。
0: 机会只有今天，福利只有现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通过屏幕官方渠道直接订购。首次体验，我强烈建议您直接订购3组，全家一起分享健康美味，一起享，数量有限，手慢无，行动一定要快，健康生活从安心吃开始。
6: 选择凌天蔗糖酥，凌蔗糖尊享组，
0: 选择无负担的美味，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马上订购吧！
1: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凌天蔗糖酥精选好货，选择凌天蔗糖酥，选择美好生活，
1: 健康又营养，不怕饿，不怕嘴馋，想吃就吃，没有套路，没有噱头，价格一步到位，成功订购2箱，还有惊喜福利，免费领，每单广告备货500箱，赶快拨打400电话订购吧！
0: 凌天蔗糖酥，凌蔗糖尊享组，一组6种口味，款款经典，样样好吃，有香脆坚果酥、营养亚麻籽核桃酥、清润石斛南瓜籽酥、抹茶花生酥，还有谷物酥、芝麻酥，酥脆软糯，口感丰富，香而不腻，不伤牙口，老人孩子都爱吃。最关键，零蔗糖添加，零蔗糖添加，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只用天然代糖加食材本味，低糖酥香，营养解馋两不误。二，亚麻籽核桃酥，含欧米伽3与膳食纤维，酥香不涩，营养丰富。三，芝麻花生酥，黑芝麻养发润肠，花生补蛋白补能量，传统香酥全家老少都能吃。四，石斛南瓜籽酥，南瓜籽搭配石斛，温和润养，舒缓身心，低糖酥脆，养生优选。五，葵花籽坚果酥，富含维 E、 B 族维生素，营养均衡，香酥解馋，轻松补充微量元素。六，抹茶花生酥，抹茶清新解腻，花生补蛋白，茶香浓郁不甜腻，清爽口感之选。今天在我们专场，99元一箱，多种口味换着吃，吃不腻，吃不怕。而且今天还有超大福利，价格一步到位。真正让利给大家，
4: 我再给您总结4大必买理由，一定要记牢。第一，凌蔗糖添加，老人孩子都能吃。第二，6种口味，酥软

0: 目，百吃不厌。第三，真材实料高营养，坚果谷物养生，好吃又补身。第四，独立包装，检测齐全，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
1: 选择林天蔗糖酥，
0: 就是选择吃的快乐。亲爱的朋友们，是时候升级您的零食柜了，把那些高糖高油有负担的零食通通换成这一款安心

0: 弟兄们，撤！
1: 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3: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4: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5: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0: 外面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走。

0: 曹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黄文学、边起老夫人，
1: 孙安龙率吴通、葛振明、
0: 黄云龙殿后。
2: 有事。
3: 奶奶，快！
0: 你还得快的速度赶到城北，
4: 绝不能拖泥带水。走。
0: 好。

0: 子枪，省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2: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哎，
0: 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

0: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插皮上打。
1: 好，弟兄们，共军跑了，打！

0: 队长，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去那边境界。是。
1: 这里怎么没人呢？
0: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啊。

0: 老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们。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哎，龙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三义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别，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行了啊，走吧，没事的。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
0: 哦，
3: 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0: 我
1: 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4: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5: 是
4: 啊，准备好
1: 下车。
5: 好，走。
6: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6: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3: 嗯。

0: 夫人，你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别伤了咱们营长。
4: 是。
3: 把所有人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4: 好快，所有人跟我来。
1: 雷，那你呢？
3: 快走吧，
5: 李娜，快走。
0: 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走。

0: 对付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2: 上车。
1: 坐好了啊，走了。
3: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1: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3: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1: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4: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1: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3: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1: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3: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5: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3: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5: 这我倒没有想到。
3: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有追兵吗？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吗？没有，
1: 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跟着我，撤！好，
2: 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3: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4: 哼，
1: 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4: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少校，谢谢你。
5: 应该的。
4: 这一晚上过得，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5: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1: 为什么？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5: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1: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5: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原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

0: 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1: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2: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0: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才义，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这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3: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哎，

0: 我要喝水。
1: 啊！哎呀！哎呦！

0: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嗯，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嗯，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2: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收到。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2: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
4: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是他们的起点。他们因难而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坎坷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高等实业，我愿意做投入实际。
5: 微信应该把科研搞出来，不重要，我无言。
0: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碑，是国学无双的

0: 你知道各种各样的云就有不同的天气，高云、中云、低云、直转云，天气都不一样。我们做观测人就是要分别各种各样的云。
1: 许建民81岁，看云识天气是他60年来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0: 我在家里也没事，奶奶就主要是看看图，看看图读读书。
1: 直到今天，退休6年的他仍然每天回单位上班看图。能让八旬老人始终放不下的图究竟是什么？
0: 你看，就在这，就在这个地方，这在冒泡的，看见吗？
1: 屏幕上涌动的是天上的云团，这是距离地球36000公里，太空视角拍到的云。就是这些云图，让许建民痴迷了大半辈子。
2: 代表什么呀？
0: 对流啊，这个好像是锅里烧开的水在那翻滚，这个时候就有很绝对的天气。这垂直运动特厉害了，地球上的运动大部分是水平运动，但是在某些地方它有垂直运动，当垂直运动特别厉害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各种各样的坏天气就在那个地方。
1: 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1960年，第一颗气象卫星上天，人类得以太空视角俯瞰地球，记录下云的变化，用云图预测天气。我国地处季风带，气象灾害频发，仅2024年。因自然灾害、极端天气造成全国9413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011.1亿元。看清云的变化，掌握它的规律，及时准确地预判雨、雪、冰雹等天气现象，对国民经济、百姓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读懂这些瞬息万变的云图，成为贯穿许建民终生的长跑。
0: 它这个东部冷空气对北京降水特别重要，因为这个地方有山嘛。
1: 对，许建民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气象卫星事业开拓者、见证者之一。他热衷也擅长从复杂的天气现象中破解自然的规律。
3: 他经常带我们在看天气啊，一有天气系统他就拿着来了，说哎呀，你们有没有看今天的天气啊，来我们就坐下来分析一下，然后说你们有没有看到这背后的原理啊。
1: 天气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许建民的电脑里按天存放着9年来所有的云图资料，
0: 从哪一年哪一月的图我全都有。
4: 如果哪一天我有事没有来，我来了以后就把数据补上，不能缺。缺了那一天如果正好发生重要的事情了，对不对？那你就看不见了。
5: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内存有限，记住了他所有的天气图，但是我要说些什么话内存就忘了，因为他脑子不在那儿。人家365天就长在办公室。
1: 像宏阔的自然求索，在纷繁中寻找规律，这是南京大学气象学院天气与

0: 动力气象专业毕业的许建民，从大学起养成的习惯。
1: 农村里都是空旷的，可以看得好远的，所以这个沙尘暴来的时候，哎，那个沙像是墙一样，你可以看见这个地上的沙子就泡起来。你当打雷的时候，那个云啊，就是那个翻滚的，就是翻滚的过程，你全都看出来了，必须去看了，看了就知道自然界里在发生什么。
0: 半个世纪，他从繁复的云图变化中读懂大自然的规律，也从中读出公众所不知的艰辛与智慧。从模糊卡顿到连续清晰，许建民电脑里存的不仅仅是云图，更是一部中国气象卫星的发展史。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长江黄河流域，从华东到中南地区有线通信全部阻断，黄河以南的铁路交通完全中断。由于缺少准确气象预报，防灾救灾反应滞后，社会损失巨大。那时的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根本没听过气象卫星这个词，天气只能依靠地面上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两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预报的时效性、准确度可想而知。
2: 基本上是200公里间隔才有一个探空站，而且一天就放两次，早晨放一次，晚上放一次，中间要隔12个小时，你看都没看见，那怎么预报？没法预报。
0: 1960年，美国率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气象卫星，开启了太空观云的新视角。随后，苏联、日本以及欧洲多国先后启动气象卫星研制。缺少有效天气预报，每一次气象灾害都可能对整个国家造成致命威胁。这场雪让中国痛定思痛。
1: 周总理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尽快搞基本建设，要搞自己的气象卫星。在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没有上来以前，要接受和利用外国气象卫星的资料。
0: 1971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成立，负责我国气象卫星的总体规划以及气象卫星数据的地面接收、处理与应用。但这条从无到有的摸索之路走得异常坎坷，因为研制气象卫星不仅耗资巨大，还需要强大的科研团队和完善的工业基础来支持。在各方面底子薄弱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风云卫星的研制进展缓慢。1986年，许建民调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全面负责气象卫星的推进工作。此时距离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搞自己的气象卫星已经过去整整17年，第一颗气象卫星尚处于研制阶段，不免引来各方对气象卫星项目的质疑，这无疑给新上任的许建民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怎么能迅速获得外界各方的信任与支持呢？
1: 我是气象台的，那么我呢，到卫星中心来了以后呢，我就到处看呗。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眼睛一亮，

0: 当时卫星中心能接收到美国和日本过境卫星发下来的气象资料。这一次，无数次埋首云图的许建民看到的不仅仅是云。
1: 气象卫星本意就是要看云，但是呢，在没有云的地方，它看见了地面。那看见了地面，这地面状况呢，是国家国计民生的重要重要的信息。
0: 他从辽阔的云图中看见了祖国山川河流、森林植被。许建民敏锐地意识到，这些信息里藏着气象卫星广阔的应用前景。许建民当即决定一边尽快推动第一颗卫星的地面系统建设，同时开始不遗余力推动卫星数据在火灾、水灾等方面的监测服务。
1: 当时呢，有一位同志叫黄谦，他的眼睛对颜色特别特别灵敏。美国的云图就是黑白的，他把那个卫星上几个通道用彩色表现出来，非常鲜艳的，火就是红的，植物就是绿的，云就白的，就把这个颜色给展示出来了。好的不得了。
0: 许建民的前瞻性布局在不久之后发挥了作用。
2: 6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0: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一场特大山火震惊了全国。不了解火情火势，指挥救援就无从下手。林业部试探性地找到许建民团队。
1: 林业部人就来找我们，说你们能不能看得见。开始的时候林业部还不相信我们能看见呢，那看了这个云图以后，他们觉得这个是对的。
3: 那么这个云图非常非常清楚啊，在什么地方把火的范围多大。
0: 许建民团队从云图上清楚看到了3条火带以及火势蔓延的趋势，但当时通信条件很差，彩色的卫星云图根本无法传递到黑龙江防火指挥部。在许建民的建议下，5月8日，中央电视台当晚的新闻联播中播出了气象卫星监测到的大火情况。这是全国人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到大兴安岭火灾的范围、程度及发展方向，也为当时各级扑火指挥部制定扑火计划提供了可靠信息。20多天后，大兴安岭山火全面扑灭，气象卫星展示了应用价值。虽然是国外的云图在大火中起了作用，但许建民和团队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要尽快把风云卫星地面系统做好的信念。
4: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向宏阔自然不断求索，他们怀揣报国梦想，在尖端科学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致敬每一束智慧的火光，致敬每一颗闪耀的星辰。纪录片《中国科学家》，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回望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非凡历程。
0: 1988年9月7日，中国第一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被成功送入太空，我国气象观测启动太空视角。 这是风云一号传回的第一幅可见光云图。照片上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发射和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1: 这张图出来了，说明我们地面系统工作正常了。这从卫星到发射卫星运行，到观测到地面，这个链条全都通才通啊！你不通就不行啊，对不对？对于我们这个局部来讲，我们完成任务了。
0: 从纷繁复杂的天气现象中，在风起云涌的云图间，徐建民练就了一双从复杂中看透本质规律的双眼。但科研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等待徐建民的是他职业生涯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在许建民的电脑里存放着一张特别的云图动画，它看上去并不怎么流畅。
5: 是当时风云二号第一颗星上去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风云二号，我国首次研制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由许建民担任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它在远离地球36000公里的东半球赤道上空飞行，与地球自转同步。这样一来，相比风云一号在900公里处绕着地球两极飞，一天只看中国两次，风云二号的观测效率提高了14倍。但当时，世界上所有静止轨道卫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云图动画抖动。
1: 这样的抖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晃动型啊，你不知道这块云在哪里啊，这个云在上海的还在苏州啊，你把下雨的地方你把上海弄到苏州去了，你怎么行啊？
0: 徐建民决定迎难而上，解决云图抖动问题。
1: 强对流呢，上面有个逆温层，逆温层以上是干的，逆温层以下是湿的。
0: 陆峰读研究生时师从许建民，他清晰地记得当时风云二号云图动画出现抖动问题时，许建民给他布置的出乎意料的任务。
6: 当时在风云二号决定要做图像定位的时候，许老师第一件事是说，我给你开一个书目，我印象很深的第一本写的是高等数学，接着是线性代数、解析几何，我看了可能一两本书，还有5、6本没看完，我就去找徐院士去了。我说这些书呢，跟您说我们要做的图像定位工作，我觉得还是有的有点远。
0: 许建民的回应异常坚决，
1: 这里面基本的物理原理是什么你了解的不够，那么影响你怎样看问题，对吧？你只有把这个理论基础搞清楚了，你看问题才看得清。
0: 在仔细研读过所有资料后，许建民从云图动画无序的抖动中慢慢摸索到了规律。他发现云图动画抖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定位有偏差。当风云二号在36000公里太空中一个点一个点地观测地球时，太阳、卫星、地球这三者之间的位置关系一直在变化。所以当需要将风云二号历时半个小时观测到的10000行10000列数据拼成一张云图时，任何一个位置稍有偏差，云图动画就会出现抖动。为了解决偏差，许建民决定

0: 我们现在就要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2: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3: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1: 收到。
3: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3: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你说什么？
4: 究竟怎么回事？
3: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3: 司令员，你看，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1: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0: 这个人很。

0: 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1: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过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0: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2: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2: 是。
0: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1: 嗯，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
0: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0: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
1: 是啊，
0: 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2: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3: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2: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3: 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
4: 兵败如山倒。
3: 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2: 什么时候发炮？
3: 出现以后。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3: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5: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2: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5: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6: 林娜，怎么了？
5: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3: 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5: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3: 我看未必吧。
5: 这话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5: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3: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5: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3: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5: 什么意思啊？
3: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5: 危言耸听。
3: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5: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哎呀，
6: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5: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7: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5: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7: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5: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3: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6: 这，
5: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6: 哎，林娜，
5: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3: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6: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5: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6: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5: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7: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5: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有什么了不起？
1: 孙杨，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请进。

0: 文朗啊，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在距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0: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真瘆人！
1: 林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2: 奶奶，你说呢？
3: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4: 哎，你们看，那里有座旅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奶奶。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
1: 嗯，
0: 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2: 小姐，云队长和小分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3: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4: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5: 嗯。
6: 那咱们呢？
1: 先到周围看看。

0: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1: 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0: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1: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2: 哎，好。
1: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2: 哎，
1: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2: 好嘞，
1: 来来，
2: 好，
1: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0: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3: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2: 这个，
3: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0: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3: 走，奶奶。
1: 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2: 好，
1: 哎哎，放那儿。
2: 还有这儿，我一起搬。
1: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1: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2: 哎，好，好嘞。
3: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0: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水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

0: 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心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跟我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奶奶，暖和了吧？
1: 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奶奶。
3: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0: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4: 是。
3: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4: 是。是
1: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0: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1: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丰城了。
0: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5: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0: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5: 我，
0: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5: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1: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0: 我没说呀。
1: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5: 对啊。
0: 文朗
5: 啊，
0: 我说了吗？
5: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0: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1: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0: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1: 你呀，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0: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1: 哎呦，
0: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5: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0: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3: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0: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6: 哟，云队长，
7: 哎呀，
6: 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8: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0: 疼啊。你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1: 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0: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1: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0: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1: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0: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1: 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脱宝天团开卖了！
4: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2: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

0: 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0: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怎么了？
1: 你看，这是什么？
0: 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1: 嗯。这些烟头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0: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1: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0: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1: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0: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1: 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1: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0: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1: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0: 你呀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1: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1: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1: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1: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0: 我立刻布置。
1: 啊，郭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0: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1: 谭总，你去布置吧。
0: 嗯，好。
1: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2: 嗯。
3: 进来。
4: 云队长，
1: 老夫人。
4: 云队长，
5: 队长，
3: 有事吗？
1: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3: 为什么？
1: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3: 嗯。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哼，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在此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1: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2: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2: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2: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2: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呀？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2: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0: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0: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老夫人请讲。
0: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卑职不敢。
0: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0: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0: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0: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0: 怎么样，云队长？
3: 好吧。
0: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好。

0: 哎，那个小罗莎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2: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有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2: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2: 好。

0: 哎，发动了，这么快啊？怎么，又开着双脚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
1: 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
0: 要说修轮胎呀，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我干
1: 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
0: 什么？喊什么你啊？大家伙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3: 轮胎不好后。 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是。你让王四江、毛清华、吴桐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2: 嗯。
3: 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好。哦，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好，我这就去。小二勇，跟我来。
2: 是。好多。
4: 烤火，暖和暖和，怪冷的。

0: 他们在干什么？
1: 哦，冯参议。
0: 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1: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1: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母？
0: 哼，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是啊，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
1: 你的意思是说

0: 他们像共产党。
1: 郭团长认为呢？
2: 我说冯大爷，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0: 你
2: 没错，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你看，这里就是叶琳娜居住的二号客房的窗子。刚刚我在叶琳娜房间看到的，就是后边的这座小砖楼。走，咱们进去看看。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干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0: 欢迎师长，
1: 这里可以说那个叫，
0: 哎，没问题，
1: 没问题，咱们这么着，咱就一
0: 场说
1: 好叫
0: 好的。
2: 岳老弟啊，弟兄们，是吧？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3: 啊，以备不测。
2: 不瞒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静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3: 啊，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2: 哦，
3: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击。
2: 人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儿来的残兵败将啊？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3: 就算天气再冷，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
2: 林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3: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2: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3: 冯参议怀疑我？
2: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
3: 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
2: 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3: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4: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
2: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3: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2: 当然，
3: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2: 云老弟，请讲。
3: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
3: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2: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3: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2: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3: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2: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林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三十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匪样。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柴火拿来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2: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3: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2: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1: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3: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2: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1: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4: 贴，
1: 腰腿痛
5: 贴，
1: 风湿关节痛
5: 贴。
1: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贴上很舒服，对症。
3: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3: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1: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

0: 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方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

0: 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翻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翻骨康。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

0: 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翻骨康，二类医疗器械，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翻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翻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0: 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2: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2: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3: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4: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我打我的
8: 鬼子骗子，别
9: 骗子，一直跟他们干。
10: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笼获走出国门，激活外贸增长新动能，
1: 实现出口创汇超7亿美元，涉及果农30多万户，有效地带动了天水当地及周边地区种植、运输、就业及苹果产业的发展。
0: 优化贸易布局，多元开拓海外市场，
2: 将继续在智慧监管、降本增效、业态升级、区域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兰州加快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
0: 甘肃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产业优势加快释放，一季度用12.6%的增速破局出海。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立足一带一路，深耕向西开放，今年以来甘肃外贸延续去年底突破700亿元的增长势头，一季度外贸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实现开门红。看似简单的数字跨越，背后是内陆省份打破区位智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通内外双向通道的深度变革。
0: 今年我省外贸保持稳健增长，呈现良好运行态势。一季度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1.6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出口52.2亿元，增长26.1%，进口169.4亿元，增长9.1%，外贸实现开局稳、开门红。
4: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62.3亿元，增长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73.3%，有实际的企业呢达到了530家，

0: 比去年同期净增48家。出口结构呢，持续的优化，新三样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分别增长 1.3 倍和 13.8%。
1: 依托丝绸之路黄金段的区位优势，甘肃已经深度嵌入向西开放的贸易主通道，一带一路不再是概念优势，已经转化为实打实的贸易增量与发展红利。目前甘肃省贸易往来已经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的外贸延续着去年底的增长势头。2025年甘肃进出口总值达到 711.7 亿元，同比增长 16.2%， 增速位列全国第六位。其中进出口规模、增长幅度、出口动能三项核心指标创下甘肃省外贸发展历史以来最好水平。
2: 一是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5亿元，增长了 58.7%。二是保税物流增长迅速，进出口13.5亿元，占比近五成。三是新三样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取得新突破，其中电动汽车出口增长了11倍。四是民营企业表现活跃，进出口23.1亿元，增长了183.4%。
1: 外贸成绩单持续走高，源于全省产业结构的迭代重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甘肃外贸出口高度依赖有色金属、初级矿产、低端原材料，产品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溢价能力不足。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省外贸便会直接受到冲击。现如今，高技术产品、高端装备制造、绿色新能源、特色农产品四大品类已经成为笼货出海的主力担当，出口结构实现根本性迭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澧县不断推进苹果标准化种植体系建设与精细化深加工。2025年，澧县苹果实现外贸出口1.916万吨，出口额1.15亿元。今年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一季度完成出口0.53万吨，出口额0.32亿元，出口规模稳步提升，国际市场持续拓展。
3: 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已经达到150多万，主要发往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尼泊尔及孟加拉、阿联酋以及迪拜等国家。
1: 以澧县苹果为代表，全省特色林果出口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作为全省苹果产业链主企业，天水长城果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2亿元，出口创汇7000多万美元，已成为陇东南地区苹果产业发展的稳定器。
4: 公司主导产品浓缩苹果汁主要销往美国、南非、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创汇超7亿美元，涉及果农30多万户，有效地带动了天水当地及周边地区种植、运输、就业及苹果产业的发展。
1: 不止林果产品，得天独厚的地域禀赋与绿色生态优势，让越来越多的甘味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前不久，天水五山举行40吨优质干制香菇出口泰国的发车仪式，这是当地特色农产品继成功进入越南市场后，再次深耕东南亚国际市场的重要突破。
5: 五山气候、土壤条件得天独厚，十分适宜香菇种植。我们打造了从种植、加工到出口的全产业链模式，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
1: 标准化生产管控、精细化分级筛选、一体化检疫通关的成熟运行模式，有效压缩流通环节，降低运营成本，全省农产品出口综合成本下降15%以上，国际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外向型农业的蓬勃发展，让偏远县域的特色资源顺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外汇收益。
6: 今年以来，实地走访外贸进出口实际企业，落实落细降低融资成本、出口信用保险、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0: 以及出口退税等惠企政策，组织企业参加省内重点国内外展会、行业专业展会。
1: 特色农产品多点绽放的同时，全省工业外贸同步加速提档升级，高附加值工业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全新增长极。近年来，酒泉市聚焦精细化工产业深耕细作，吸引了一批专精特新化工企业急剧发展，推动外贸规模稳步扩容，质量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酒泉已有21家化工企业开展常态化出口业务，贸易伙伴拓展至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
2: 那我们主动抢抓一带一路的建设机遇，积极布局海外市场，推动优质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严格对照国际市场标准和海外客户需求，对产品的性能、生产流程、售后保障等全流程优化。
1: 龙头企业扛起外贸发展大梁，中小市场主体不断迸发活力。如今，在政策扶持与通关便利化改革之下，大量民营企业开始试水国际市场，成为甘肃外贸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苏陇物流公司依托省会兰州的交通节点优势和完善的服务保障，实现物流吞吐量的不断跃升。
3: 随着兰州开放能级的快速提升，直接为我们带来了降本、提效、拓市三大核心红利，不仅让我们物流企业走得更快、成本更低，更让我们有机会走得更远、做得更全。
1: 作为全省对外开放的核心枢纽与前沿阵地，兰州依托通道、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外贸发展领跑全省，示范引领作用凸显。外贸辐射范围扩展至148个国家和地区，与116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额达84.9亿元，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进一步完善。
4: 力争全年发运进出口班列160列以上，加快推进智慧海关、9610跨境电商平台建设，培育壮大口岸物流公司外综服平台，服务更多微小企业健康发展。
1: 如果说产业升级是甘肃外贸增长的内因，那么政策赋能与通道打通就是逆势突围的关键外因。为破解区位先天不足，甘肃省商务厅、兰州海关、各地市联动出台全套配套措施，用制度优势弥补地理劣势，全域推行通关时长，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物流成本。
5: 将继续在智慧监管、降本增效、业态升级、区域协同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兰州加快打造共建一带一路向西开放的重要节点。
1: 正视短板，方能行稳致远。对于甘肃而言，外贸发展从来不是简单追求数字的增长，而是重在以高水平开放倒逼产业升级，以外贸发展带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全省将持续依托广交会、进博会、一带一路经贸洽谈会等国家级展会，组织百家以上外贸企业抱团参展，精准拓市，全面推行一加五加 N 外经贸扶持体系，从资金补贴、通关服务、物流补贴、市场开拓、风险保障多个维度，全方位降低外贸企业经营压力，为拢货出海保驾护航。
6: 一组刷新历史的数据，一条持续向好的增长曲线，一批扬帆出海的陇源企业，一条连通世界的开放通道。今天的甘肃正在用实打实的外贸成绩证明内陆腹地可以成为开放高地。随着产业链持续完善，贸易通道持续拓宽，开放环境持续优化，未来的陇源大地必将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持续释放发展动能，让更多陇货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在丝绸之路上续写全新的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网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2: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3: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4: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我在立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武威张掖调研时强调，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高等研究院建设等工作，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甘肃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甘肃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应急预案。
1: 各地持续掀起重大项目建设热潮，为开局起步15/5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

0: 在武威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胡昌生先后来到浙能武威能源有限公司2×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土基熔岩堆核能实验基地、兰张三四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研机构引领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要加强项目建设调度，确保项目按照规划有序推进，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纵深推进强基础行动，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公益治沙志愿活动实践基地、山丹河上游河库水系连通工程取水口项目现场、山丹县东乐镇野猫山资源管护站林区，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加强林草资源全链条监管、精细化管护，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要锲而不舍推进防沙治沙，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行、全社会参与的三轮驱动格局。要着力增强节约用水意识，加力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加大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民勤红沙岗能源化工工业集中区精细化工园区和张掖老街沉浸式剧场，胡昌生带领危化消防领域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加力整治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工地、城镇燃气、旅游景区、矿山、消防、危化品和密室逃脱、剧本杀等领域风险隐患。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严从细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对企业员工安全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张掖市智慧民政调度中心，胡昌生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畅通群众参与和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抓实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常态化帮扶，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在民勤县委党校、山丹县委党校、甘州区委党校、张掖市委党校和山丹培黎学校就职，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结合开展三抓三促行动，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教学方式创新，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加强基层党校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推动师资共用、柔性用才，涵养良好校风学风，扎实推动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清理拖欠企业账款、高等研究院建设等工作。
1: 会前，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压紧压实责任，扎实开展。

0: 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群策群防群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确保清欠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以保障基本养老需求为底线，推动养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高标准建设甘肃高等研究院。要加快推进科技引领核技术应用及核关联配套产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同位素研发、核医疗装备、先进核能等前沿方向，以创新赋能强产业根基，以项目牵引促落地见效，加快培育本土配套企业，整体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甘肃省征兵工作条例草案，决定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各地攻坚克难，深挖潜能，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的重大项目，持续掀起扩大建设热潮，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 G341 陆白公路平川段施工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关键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中部路网结构，促进甘宁两省区经济发展。
3: 一工区呢，共有12座桥，目前已经完成9座，正在架设桥梁及桥面系施工。涵洞有41座，完成35座，其他路段正在稳步推进。
2: 在甘肃路曲县，西城铁路二标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线路总长24.71公里，隧道长23.8公里，涵盖泽岔隧道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依托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实现从人工作业向机械主导的跨越，力争让这条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黄金通道早日贯通，发挥效益。千方百计争机遇、赶进度，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就提速、起步就争先。天水市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1期项目是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将于今年6月迎来首批生产线投产。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显著优化区域电力供应链。
4: 6月份实现投产运营，同时在1期工厂顺利投产的基础上，择机启动2期工程建设。待1、2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本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园区。
2: 在西河县工业集中区，陇南富丰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设备，加紧生产一体保温板，成型的节能板材源源不断下线。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完善当地绿色建材产业链条，填补县域绿色新型建材产业细分领域发展短板。
5: 项目2026年3月份全面投产，目前共2条生产线，年生产量50万平方米，涵盖生产、操作、技术质检、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错失了本地就业人员40人，预计年收入扩大3600万元。
2: 民生工程加紧施工，为城市建设按下快进键。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及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一线，全力保障施工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验收，
6: 重点推进第4层二次结构及安装等工作，正在全力冲刺5月底完成二次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2: 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将进一步夯实我省经济发展基础，助力甘肃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7: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我省各地深挖本土特色资源，立足

0: 区位禀赋，发展特色富民产业，拓宽群众就近增收渠道，在家门口实现稳增收、得实惠，日子节节高。
1: 在静宁县四桥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园里，记者看到一颗颗包菜翠绿饱满，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车、转运、销售。庆城县玄马镇的设施樱桃也进入成熟期，绿意盎然间，一串串樱桃果香诱人。种植户采用绿色标准化种植，樱桃挂果率和品质均优于往年。
2: 今年一颗樱桃树的产量有10斤左右，我总共有1000棵树，收入在10几万左右。
1: 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鲜切玫瑰繁育基地，兰州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园每天有近100万只鲜花发往全国乃至海外。通过全套引入环境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光、水、气、肥的精准调控，让鲜花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全天候、全季节生产。
3: 包的工资都有5000，稍微高一点的有6000-7000，我感觉挺好的，也能照顾家庭，还也能挣钱的。平时与花相伴，心情都挺愉悦。
1: 种植产业借风提质，养蜂产业也借势增收。天水市秦州区生态条件优越，蜜粉源充足，是发展中蜂养殖的理想区域。以往蜂农收入渠道单一，随着蜂授粉项目落地，当地推行种植基地加蜂农的对接模式，蜂群租赁、授粉服务成为增收新路径，蜂农实现授粉加产蜜双重收益。
4: 人家在政府一扶持是给我这个项目呀，一小呀给200万了，有车收粉，对有车有一定的增值作用。我封路下来呀，国家的这个福利呀、销售上了，把这个甜蜜这个事情我也就搞得更好了，也就更有信心把它继续再搞下去了。
5: 汇集咱们封路了大概是50家以上，对咱们增值的这个区域呢，能够收粉3750亩以上，有效的促进咱们这个增值业或者蜜蜂产业了互相的一个长足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6: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兰州市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建市场、强技能，让灵活就业从路边蹲活变为驿站撮合，以市场加技能双轮驱动，助力劳动者就近就业、技能增收，夯实民生根基。
7: 走进兰州市城关区零工市场，沙发、饮水机、工具箱一应俱全，还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维权服务。求职登记、直播带岗等功能区井然有序。从定西来兰打工多年的杨鹏真，过去常在雁滩桥头冒风雪蹲活。
8: 以前在桥头等活，风吹日晒的话还不稳定，现在有了这个市场，能喝水，能歇脚，心里踏实多了。
7: 变化源于监督精准发力，兰州市纪委监委将三抓三促贯穿民生保障全程，采取市组地联动监督，多次实地调研，压实人社部门责任，推动解决信息不对称、维权难等问题。市场还为外地及困难零工提供零工客栈，免费入住5天，12小时内推荐岗位，24小时内拿薪酬。
9: 我们紧盯抓执行促落实，通过台账管理、对账消耗，督促职能部门把零工市场打造成暖心港湾。目前全市已建成1个市级、8个县区级零工市场、45家驿站。今年以来，已服务零工1.7万余人次，促成就业6591人次。
7: 在低空经济等新领域，市纪委监委指导人社部门推行备案制加项目化双轨培训，实行取证加就业阶梯式补贴，重点开展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无人机操控等紧缺工种培训，以帮助数百名学员实现持证上岗。
10: 参加无人机培训，政府补贴学费，给我们免费提升技能的好机会。
11: 构建理论教学加模拟训练加实操飞行加场景应用加安全管理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学员综合技能水平。
7: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兰州市以实干作风赋能民生就业，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技能培训改变了命运。同时，纪委依托拢民工平台动态清零欠薪，确保足额发薪。
12: 我们将三抓三促作为服务民生的总抓手，持续下沉监督力量，对欠薪维权政策落地

0: 训志向全程跟进，用铁的纪律确保每一位劳动者感受到公平正义和城市温度。
1: 目前兰州市正加快构建数字赋能的零工服务体系，提升

0: 传称精品特展联动互动体验，让文物融入群众生活。假日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过半。
1: 馆藏特别特别的丰富，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铜杯马，那刚好又碰上户外开展这个游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
0: 敦煌市各大景区持续火爆，莫高窟每日6000张常规参观票早早售罄。敦煌研究院依托智慧旅游系统，科学调控客流分布，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2: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0: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敦煌市还特别推出停车免费、公交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的两免一平举措，让来敦煌的游客处处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3: 餐厅里菜品种类丰富，价格亲民，真切地感受到了敦煌这座城市的暖心，为敦煌的暖心举措点赞。
0: 五一假期，我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单一模式，深耕文旅加音乐、文旅加非遗，融合新业态。全省开展23项旅游演绎和精品剧目演出，组织各级文艺院团开展惠民演出近400场，假日旅游新意十足，活力满满。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区，以“风华万象，共赴新城”为主题的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有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4: 这里的古风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
0: 张掖全域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嘉峪关以沉浸式夜游、烤肉文化、丝路实景秀三大亮点发力，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陇西县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景点、社教文博等5大板块20余场次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5: 这次活动让游客既能沉浸式体验乡村田园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陇西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也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0: 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全省各地精准监管、贴心服务的坚实支撑。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累计出动5551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684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232个。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各项运行数据全面向好，总体形势平稳有序，道路运输保障有力，累计投放客车近7.9万辆，完成旅客运输量314.6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完成货运量1005.7万吨，同比增长0.45%。高速公路路网高位运行，出入口交通总量超1075万辆，累计减免小型客车通行费车辆508.95万辆。民航运输强劲发力，全省机场累计保障起价2358架次，旅客吞吐量达30.0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70.2吨。其中，5月5号返程高峰单日旅客吞吐量7.01万人次，为今年首次单日突破7万人次。甘肃台报道。
6: 5月6号至7号，由省体育局主办的体育大讲堂奥运冠军进校园活动，在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兰州第11中学举办。速度滑冰冬奥冠军、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张红走进校园，与师生面对面分享成长故事，传递奥运精神。
0: 本次大讲堂以传承奥运精神、筑梦青春成长为主题，张红以真挚朴实的语言分享了自己从短道速滑转向速度滑冰，历经艰苦训练，最终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夺得中国速度滑冰历史首金的追梦历程。
7: 通过今天张宏教授的分享，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奥运冠军他们的成功，而是要通过长久的努力。作为中学生，我们也应该向张宏教授学习，他努力拼搏，以及更快。

0: 爱更高、更团结的奥运精神。
1: 退役后，张红并没有停留在冠军光环里，她选择扎根校园，积极推动体教融合发展。在她看来，体育强国的根基在群众，校园是培育冰雪运动最好的土壤。
2: 我也希望呢，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学生呢，他们也能通过大学的学习，通过有这么好的体育的设施，然后各个学科的这个交流，然后能找到他们未来的就业方向，然后找到他们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方向。
1: 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体教融合，通过冠军进校园、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等创新举措，推动优质体育资源向基层延伸。甘肃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也积极开展运动队进校园活动，让青少年零距离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在黄土高原上播撒下冰雪运动的火种，为体育强国建设注入青春力量。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足球比赛选拔赛暨白银市第5届足协杯足球比赛圆满收官。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靖远县代表队摘得桂冠，甘肃录波体育代表队、白银区代表队分别位列第二、三名。
3: 近日，天柱县乌梢岭迎来降雪天气，皑皑白雪铺满山间，祁连山脉银装素裹，勾勒出一幅壮美高原雪景，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感受雪域风光。
4: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飞驰的列车离不开一个隐形心脏，列车电气系统。它能够操控着列车的供电、通信、制动等关键环节，而守护这个心脏正常运转的就是电气检修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车辆电工特级技师田伟明。田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其实我们坐火车啊，往往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车舒不舒服，能不能准点，但是对于电气系统好像很多人并不怎么关注，而且也不了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气系统在火车的运行当中它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列车电气系统呢，就像人的心脏和神经，心脏呢负责供血，神经呢负责传递信号。列车的制动、空调、通信以及现在动机动车组的动力输出，全都依靠电气系统的支持。它要发生一点问题，轻则呢会影响旅客的出行体验，重则呢会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0: 有的时候我知道你们这份工作的话，可能车坏了或者是电路出现问题的话，24小时随时待命。我听我们编导也讲了，有的时候经常是在深夜你要接到电话，然后就马上去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抢修经历当中的话，

0: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啊，我们基本上都是要保证24小时电话要开机，只要列车有故障，啊，我们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这个我们是首先是必须要保证的。
0: 其实，在随时保障战斗的这个状态里面，对人是一个考验，他就需要精力有高度的集中，然后需要有能力应对随时可能面临的新麻烦和新的挑战。那在一次次麻烦一次次挑战当中，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是
1: 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呢，全国遭遇冰冻雨雪天气，不只是铁路，很多交通工具都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运行。
0: 我有印象，08年那一次冰灾。
1: 对，而且那年呢，刚好是正值春运，兰州局集团公司呢加开了兰州至天水的特列53次列车。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连夜了对列车的所有电气装置进行检修。我记得当天夜里啊，零下10几度，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我们为了检修车机联控线和通信线故障，只能趴在车外头，在车厢的连接处啊，对所有的配线一处一处的进行校对。那么呢，就这样的话，从晚上6点一直干到凌晨6点，整整12个小时。而且由于可能是长时间暴露在严寒里吧，身体呢，我的四肢啊，不知不觉的全部都冻伤了。那么在后来以至于1个多月吧，无法下床。
0: 你比如在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在想办法去躲风躲雨躲冷的那个情况下，你选择暴露作业，你要在外面待了12个小时，身体也反抗了，四肢跟你预警了，你在床上也待了1个月，值吗？
1: 调动命令下达以后啊，就跟军令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执行，而且呢第二天列车还要正点出库，所以这块呢，当时我们那天晚上也没有顾不上累，也顾不上冷，就是为了第二天能保证列车安全正点出库。
0: 所以那会儿其实想的反而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念头，说我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吃得消，能不能扛得住。那会儿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很单一的，我要解决它。
1: 对，那会儿想法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是我要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时间内把它检修好，来保证第二天的列车正常运行。
0: 那回过头再看当时的做法，有没有一些后怕？
1: 那是后来了，也是在老人的这个，像那时候我老丈人跟我说，说你傻小子，也是这么干活着了吗？一晚上然后在外面一冻12个小时，你都没想想你万一瘫了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但是我内心那个我就想着，就是因为热爱这个工作，要把这个责任心要尽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啥也没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一样，跟我一样，从连续奋战了12个小时，所以大家到现在来说是那场战斗的时候啊，一样，大家都没觉得有啥。
0: 但是恰恰是这一份没觉得有啥，让我们听来你们这份工作既存在着危险，也让我们更加的敬佩。
1: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唯一。我们不变的就是对列车的检修质量，首先呢，我们要保证检修的每一列车每一辆车都要万无一失，保证零差错。
0: 这个听起来太难了，你怎么能保证它万无一失呢？
1: 这就是完全靠责任心了。我觉得这个你干这个活，不管干什么活，要干就把它干好，把它要干到极致，这样的话呢，你才能保证你所检修的每一列车呢能够达到安全状态。
0: 我看今天你也带来了咱们这个电气板，
1: 为啥我们现在开始修它？是因为以前这一块呢都是处于委外修状态，坏了送出去，这块主板将近4万块钱，
0: 很高啊。
1: 关键是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送回去的过程中和回来的过程中，这个周期很长，
0: 影响使用，
1: 那么影响我们列车的正常运维，所以我们呢，当时我们就决定啊，把它变成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自主维修它。你现在看到的这块就是我们自主维修的。
0: 所以当时这种被别人卡脖子的事儿您看到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做出的选择不同。

0: 那你怎么就想到说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我自己也要去研究研究它？
1: 只要是在学习上面啊，我觉得我没有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热爱它，我甚至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钻研它。
0: 我现在除了这个板子之外，我很好奇您拿的这个，因为一上来就看到了您的名字，田伟明工作室研制。您自己研制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干嘛用的？
1: 这个东西叫铁路客车统型车厢电源三合一检测启动仪。维修板卡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我每修好一块板子，我要拿到现场
0: 测试，
1: 在现场进行测试，那么很麻烦。
0: 对，
1: 因为现场受各种条件影响，研究它呢，就是为了，首先就是为了解决啥，就是在没有设备，在没有地面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设备就能实现起机的功能。
0: 没有供电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起机的功能，
1: 也可以起机，对于我这个维修板卡方面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0: 最初的话，我们可能干很多事情的话，需要把各种工具都拿过来。但是随着这个您自己的研发和对它的应用，你让所有的功能集于一身，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款智能手机一样，然后快速的在这个车辆电路发生问题的时候，一个机器可以全部实现检测。
1: 对，列车电器检修看似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千万旅客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且我看到我修复的板卡、研制的检测设备，能够保证列车安全运行，看到千万旅客平安抵达目的地，我内心就特别有成就感。
0: 我相信这一份成就感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动力之一。我们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但这身热爱当中融合了实时的成绩和成就，也一直在鼓励着你和你的团队。那未来随着铁路技术的不断发展，列车电器的方向也在更新换代和升级，那您觉得这条路走起来是怎么样的？你的期待值是怎么样？你希望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样子？
1: 未来啊，我将还会继续扎根在一线，带领我的团队开展创新攻关，研发了更多的适合新型铁路装备的检测设备，来满足新时代铁路发展的需求。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技术能手，用他们的力量来为铁路的运输安全保驾护航。
0: 那非常感谢田师傅的分享，34年的坚守深耕方寸，34年坚守初心，那这一份初心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容感动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发现这一份匠心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领域里，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领域也开花结果。再次感谢田师傅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3: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2: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3: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4: 真情疏导心结，助迷途人员重拾生活信心，平稳回归社会。
5: 现在我也开始步入社会，慢慢好起来，生活也正常了。
4: 代牌销售解民忧，源头治理保平安。
6: 现在我们这个乡镇上这个销售店就直接能电动车一卖，这牌子就搬上了，即卖即办，非常方便。
4: 不让判决打白条。
7: 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盯
5: 他们生活了嘛。
8: 我们是最关注的，是去的啊。他这几年也是过好的也不容易啊，就这个看看见好的，年轻的时候

0: 搿些犯下的这些错误啊，搿些有过程慢慢的承担过来，现在就好多，这过去了，这几件很多事情，这你也不上班，啊，这也好的，搞把有钱挣，对了。
1: 从自闭消沉、逃避生活到积极向上、踏实务工，从迷茫自卑、前途渺茫到心怀感恩、向阳而生，长久的暖心帮扶让马某某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0: 我们是在对待每一个救生员，包括他在内的话，首先来观察对方的情绪，询问自己的生活状态，通过交谈聊天聊家常这种方式了解他自己的心理反应，然后是有针对性的制定的矫正方案，完了有针对性的开展这个矫正工作。有心理特别心理不健康的这种，我们有的个别的也有聘请那个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辅导。
2: 现在我也开始步入社会，慢慢好起来，生活也正常了。感谢司法局的各位领导，对我们家的帮助，让我有了重新，步入社会的机会。
1: 依法维持规范行为，以爱为光，照亮归途。一桩桩暖心帮扶，一次次真情疏导。临夏市东关街道司法所深耕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同向发力，整合多方资源，用温情化解隔阂，用责任守护平安，为建设和谐稳定法治临夏筑牢基层防线。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是基层法治治理的重要内容。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动自行车上牌难、跑路多问题，青阳市西峰区自2025年12月起推行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便民模式，既方便了群众出行，也从源头筑牢了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3: 镜头扫过青阳市西峰区各乡镇的电动自行车销售点，门口都悬挂着醒目的代牌销售便民服务点标牌，工作人员正一边帮群众挑选车辆，一边讲解上牌流程，选车、付款、验车、上牌，全程不到20分钟，群众就能骑着挂好正式号牌的电动车回家了。
4: 我们大力推行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便民模式，初衷就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破解电动自行车上牌难、跑路多的问题，尤其是解决乡镇群众进城挂牌的奔波痛点。西峰区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便民服务自2025年12月启动试点，目前全区已建成覆盖城区及乡镇、涵盖主流品牌的11家服务网点，录入系统内车型超60个，预计年办理业务5000余笔，真正实现购车即上牌，一次都不跑的便民服务目标。
3: 以往电动自行车购车和上牌是两件事，群众需要往返车管所，耗时费力。青阳市西峰区交管部门打破传统模式，将验车、审核、发牌、发证全流程合规下放至授权网点，实现了两件事合二为一。对于乡镇群众来说，这项改革带来的便利尤为明显。以往村民上牌需长途专程进城，往返动辄几十公里，有时还要排队等候，费时费力，还耽误农事。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办结，极大缩减办事时间，降低办事成本。
5: 我们这个乡镇以前给这个买下这个电动车上牌的话，要到这个城区车管所去上的，这个来回几十公里，还耽误这个干农活的时间，有时候一上午去一排队还办不上，来回得几趟子跑。现在我们这个乡镇上这个销售店就直接能电动车一卖，这个牌子就办上了，即卖即办，非常方便。
3: 代牌销售不仅让群众得实惠，也让销售企业迎来了发展红利。便捷的服务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门口客流量和销量大幅提升。
6: 我们店里可以直接挂牌子，买完车直接挂牌，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客户也省去了很多的顾虑，他省去了很多事情，客量直接就增多了，真的实现了那个惠民利器。
3: 便民不放松规范，庆阳市西峰区交管部门建立了全流程闭环监管机制，对所有网点工作人员进行一对一培训，

0: 确保每一台车辆合规，每一块号牌可溯源。
1: 前期我们给所有网点做了一对一的验车系统操作实操培训，把每一步流程都定了硬标准。日常我们线上实施审核，网点上传资料后5分钟内完成车辆合规性、信息一致性的3道负荷，通过后群众当场就能办理上牌，全程闭环操作，既守住了规范底线，也真正把便民落到了实处。
0: 如今青阳市西峰区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模式已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便民服务与法治治理的双向赋能。
2: 对我们交管部门来说，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既是交管服务窗口下沉、便民关口前移的核心民生实践，也是我们抓源头治理、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深化基层法治建设的关键抓手。便民利民是这项举措的最根本出发点，规范治理是守护群众出行的安全核心落脚点。与此同时，我们以系统联网核验、全流程闭环监管，确保每一台售出的车辆都合规，每一块号牌都可溯源。
3: 小车牌连着大民生，小服务彰显大法治。庆阳西峰公安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用代牌销售的小切口做好了交管便民的大文章。未来当地将继续优化服务流程，完善监管机制，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群众，用法治力量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不让判决打白条，
4: 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盯这一个第一道关卡，不管是打电话催还是直接去现场核实，我们就是要确保每一份判决都能落地有声，
3: 守好司法最后一公里。
5: 有困难你就直接跟我们说。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司法公正不仅体现在法庭的公正判决，更藏在判决生效后的执行中。刑事执行检查既要确保每一份生效判决书落地有声，也要让法律彰显力度，饱含温度。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数字检查为重要引擎，以精准监督为核心抓手，在刑事执行领域走出了一条专业化、智能化、规范化的监督之路。
6: 说到检察院啊，很多人想到的是法庭公诉打击犯罪，但其实在检察院还有一群检察官们，他们不站在法庭上，却守着司法公正的最后一公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去了解刑事执行检察官的日常工作。
0: 在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数字检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监管场所各项关键数据。负责刑事执行检查工作的干警们正专注操作刑事执行检查大数据监督模型，对在押人员病情记录、日常作息以及各类法律文书开展智能比对，快速排查监管环节中的风险隐患。
7: 比对出来3条，它是生活作息跟那个病情记录不上，这3条线索核实的话，咱们该监狱再看后续的一个协调沟通。
0: 大数据监督模型是刑事执行检查工作的千里眼与智慧脑，借助模型开展深度数据比对、线索综合研判，能够精准判定问题性质，依规制发相应法律文书，推动问题整改到位。
8: 通过这个数据模型好好的比对一下，看发居委还是这个发检查建议书。
0: 依托大数据监督体系，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还专门建立刑事执行风险台账，对刑罚执行变更、监管场所医疗保障、法律文书流转等重点环节实行全流程实时监测，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监督提效能。
9: 从这边过吧。一个月了，恢复的咋样？我们那个取掉了是吧？
0: 2024年，犯罪嫌疑人王某因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判处拘役5个月。此次危险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王某本人也身受重伤，腿部伤情严重，生活陷入困境。由于看守所不具备专业术后护理条件，按照相关监管。

0: 规定，无法对其进行收押执行。
1: 手术也动完了，现在康复治疗做着没？
2: 做，现在加
1: 做完了是吧？
2: 你做的现在腿主要是还直不还弯不了的，
1: 还弯不了
2: 啊。再一个，这骨头还没长好呢。
0: 而王某的实际伤情并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法定条件，判决生效至今已经两年，刑罚执行工作陷入僵局。为了捍卫法律权威，守住司法公正底线，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干警主动上门，专程前往王某家中核实其伤情恢复与生活实际情况。
2: 就是骨头上面的那个块块子，就是这么大的一点点没有，那都明显得很。
1: 我这个我们情况我们了解啊，根据情况我们再做决定，好吧？
2: 我只能等到就是我康复之后一两年之后才有这个还款的这个能力了，我才给他还。
0: 刑事执行监督绝不是冷冰冰的法条适用，而是要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兼顾人情冷暖与实际情况，在详细记录下王某的伤情状况、生活困难以及赔偿意愿后，干警们当场告知会将情况及时汇报，依法依规联合看守所协商处置执行事宜，既不让生效的判决沦为白条，也最大限度保障王某的合法权益。
1: 你以前是你了解了，然后回去了，能不能汇报一下？然后根据这个，跟看守所再商量，看你这个怎么处理了。那就是你看这文件也有，这些都是你看你的材料。
0: 收押、换押、释放，刑事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关乎法律尊严与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刑事执行监督工作中，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始终将监管场所执法规范化作为监督核心，全方位核查看守所、监狱等场所的每一项执法细节。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筑牢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石。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既要做好文书核查、数据比对等基础工作，更要深入一线实地走访、现场检查，确保每一项执法活动都合规合法，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
3: 咱们常说判决下来了就要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时候材料流转就会卡住，执行怀旨不能及时到位。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盯这一个第一道关卡，不管是打电话催还是直接去现场核实，我们就是要确保每一份判决都能落地有声，绝不能让它变成一张白条。
4: 这里是兰州新区社区矫正中心，像缓刑管制这些人员不用进监狱，但是也要接受监管。检察官一边监督他们不托管不漏管，一边也帮着解决生活困难，让他们能够踏踏实实改过自新，早日回归社会。
5: 这孩子上学的事情落实了没？
6: 看没眼。
5: 还没有
6: 啊。
5: 有困难你就直接跟我们说，监督你是为了帮你回归正轨。社区矫正机构对你的这个整个矫正过程有没有意见？
6: 没有什么意见。
0: 高墙之外的改造并非放任自流，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矫正对象，他们虽不在监狱服刑，但仍需接受严格监管与教育帮扶，这也是刑事执行检查的重要职责。在兰州新区社区矫正中心，兰州新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干警正在对社区矫正对象赵某进行走访核查。
5: 如果正常情况下你按时参加劳动，积极提供你的思想汇报，三个月以后将调整为宽管期。
7: 同时作为家属，希望你能按时督促他向社区矫正机构报到，及时的这个参加社会义务劳动。
0: 社区矫正虽然没有高墙阻隔，但监督不能缺位。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既要紧盯托管漏管风险，定期开展走访核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始终在监管范围内，也要关注他们的生活、就业、家庭等实际困难，提供精准帮扶。
5: 社区矫正虽然不在高墙之内，但监督不能缺位，我们紧盯托管漏管风险，同时也在生活、就业上给予精准帮扶，让每一位矫正对象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威严与社会的温暖，这才是治本安全的应有之义。
4: 一份生效判决如何真正落到实处，关键就

0: 在交付执行，如果执行不到位，判决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刑事执行检察官要做的就是紧盯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文书，不让判决打白条，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依法执行。
1: 对监狱的监督，重点聚焦服刑人员合法权益保障，严格监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环节，严防违法违规操作，确保每一次宽大处理都合法合规，经得起推敲。对社区矫正的监督，聚焦监管规范与教育帮扶，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管得住、帮得好、改得好。对文书流转、交付执行等环节的监督，则紧盯流程漏洞，确保判决执行零死角。
2: 我们莱州刑区人民检察院始终把刑事执行检查摆在重要位置，全面强化对监管场所、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着力坚决执行堵点、难点问题，积极维护在押人员、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不断提升监督质效。通过规范化、专业化、智能化建设，我院刑事执行检查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
3: 刑事执行检查工作是用脚步丈量责任担当，用专业守护公平正义。检察干警们是司法公正的忠诚守门人，也是民生福祉的暖心守护者。他们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履职担当，让司法公正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某小区居民潘某在楼下散步时被一块从天而降的砖头砸中头部受伤，事发后因小区公共区域未安装监控，公安机关未能查明具体侵权人。潘某为维护自身权益，将该栋楼二楼及以上可能抛掷物品的十户业主以及小区物业公司一并诉至法院。庭审中，家住五楼的业主刘某称，事发时家中无人，物业公司则辩称协议已约定不承担业主人身财产保管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究竟该由谁来赔偿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田建强为我们解答。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发生，未采取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除能提供完整不在场证明业主免责外，其余未能充分举证的业主均需承担补偿责任。物业公司因未安装必要监控导致无法追溯抛物源头，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3: 好的，非常感谢田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5: 兰州市红谷区检察院深化与区法院协作联动，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会商研判工作机制，推动民事执行监督由专项整治转为常态嵌入，实现监督制度化、长效化。依托2026年陇原风暴执行攻坚行动，聚焦执行难、执行乱突出问题，从严监督规避执行、违规执行等行为，精准制发检查建议，纠正违法文书，以有力检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邀请裕固族非遗传承人走进法院，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题普法讲座。法院干警用通俗语言讲解非遗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内容贴合实际，浅显实用，帮助传承人补齐法律短板，厘清市场化经营法律边界。此次活动以司法守护民族非遗文化，为规范经营维权，助推非遗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康乐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结合年度训练安排，开展第一季度全要素跨区域野外驻训。此次驻训依托野外陌生复杂环境开展实训，着重锤炼民警、辅警体能素质、战术水平与团队协同能力，补齐极端条件下快速反应、机动部署短板。通过高强度专业化训练，